0: 慢罢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家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仰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

0: 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 178.8 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峰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

0: 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可不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叫小刘的，这人呢运气特别好，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不仅温柔漂亮，而且还心灵手巧。这不，前几天就亲手给小刘织了一件既合体又漂亮的开襟毛衣。小刘这个美呀，一天到晚的穿在办公室里，气氛十分嚣张。谁知好景不长，没过一个礼拜，就见小刘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件毛衣，大家啊都有些不解，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发生了感情危机呢？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大姐就问小刘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小刘笑笑说，
5: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我女朋友用剩下的毛线啊，顺手又给她家的小狗又织了一件，所以当我们俩出门遛狗的时候，总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看看看看看，情侣衫。
6: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7: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6: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8: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有一个失恋的朋友是愁眉苦脸的向他的朋友吐露他的心声啊。他说：“我所爱的人拒绝了我的求婚。”
1: 这有什么呢？告诉你啊，这女人啊说话有的时候是反的，我们得从反面理解。比如说，她说不，那就意味着是。
0: 可是，她就没说不啊。
1: 那她说的什么呀？
0: 她就说了一句：“

说这个大兵啊去参加婚礼，结果主持人是个军人，他就喊说新郎新娘向后抓。新郎新娘咔咔咔咔。一拜天地向抓。二拜高堂，新郎想做砖，新娘想要砖。夫妻对拜，拜完以后主持人喊道，各位全体有令解散。

0: 有一天新班报到，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点名，有的同学回答有，有的同学回答是，于是呢老师接着点名，蔡小明。
1: 耶、
0: 咦，老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同学和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于是老师又再叫他的名字，蔡小明。
1: 耶、yeah.
0: 这下老师可火了，便把那个同学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跟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
1: 老师，我不姓蔡，我姓叶。
2: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说一个阑尾炎患者是吧，手术去了，手术完以后吧，正在正常的休息，大夫过来说，怎么样啊，挺好呗，啊，不错啊，脸色不错是吧那个排没排气呀、啊、患者说，还行，没排气大夫说，啊，五个点了还没排呢完仔细看了看又说，你一直没放屁吗？患者笑了说，屁呀、啊、早就放了

0: 有一位叫做汤姆的老人怀疑他的太太耳聋啊，于是决定要考验一下他太太的听觉。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离他太太身后10米的地方，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听见我吗？
0: 这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2步，走到离他太太还有6米的地方，加大了声音在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够听见我吗？
0: 他依然没有打枪。这时候汤姆急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走到离他有3米的地方，很大的声音问道，
1: 你现在能够听见我吗？
2: 听见了，听见了，老头子，我都是第3次回答你了。

0: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2: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3: 有一天，猎人上山打猎，这个时候猎人正要向大熊开枪，于是这个大熊就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4: 我觉得这谈判不是好过开火吗？你说这冤家宜解不宜解呀？你需要什么？你说吧。”“
5: 我要皮大衣。”“
4: 皮大衣，这一点都不难。咱们两人坐下谈谈吧。”
3: 过了一会儿，熊拍着鼓起的肚皮往回走。
4: 瞧，咱俩都满足了吧？我也不饿了。你也穿上我这件皮大衣了，便宜你了。

0: 他经过一家商店，他发现他突然需要一条运动衣的拉链。他走进商店之后，他也不会日语，所以他就用手语向那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我需要那个，你明白吗？那个需要，那个。
1: 哦，先生，我明白了，你需要的一定是这把暴富的剑。

0: 有一天，一个美女在浴室里面洗澡，一只蚊子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玉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非常的生气，提起玉剑，啪的一声打过去，这只蚊子就一命呜呼了。但是美女用显微镜观察，此乃一只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所以心里面非常的愧疚，但是翘起来小嘴，还委屈地说：“
1: 此乃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3: 有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从不肯给别人让路。一天，他走在街上啊，对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暴脾气，也没给他让路，他当然是不肯让了。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僵持着。过了很久之后，这个人的父亲就来找他，非常着急的问他：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家里人还等着你回去买米做饭呢。
4: 我不能走，这个人不给我让路。
3: 好儿子，有志气，那你去买米，爸爸替你在这站着，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回来替我，看最后谁给谁让路。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盛夏蝉鸣，林海葱茏。在金林区的青山绿水间，藏着一处远离燥热、返璞归真、可尽情拥抱自然的康养佳地。这里曾是老林场腹地，如今迭变成集生态观光、休闲体验、康养度假、田园生活于一体的自然农法生态村落。22摄氏度清凉盛夏，万亩林海负氧离子萦绕，这就是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伐鱼生态村，一处治愈夏日浮躁的天然避暑胜地。伐鱼生态村保留着最纯粹的北方林区生态风貌，盛夏时节，村落全域被林海包裹，空气清新温润，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精心铺设的原生态松针步道是伐鱼生态村独有的浪漫，漫步林间，沉浸式触摸山林肌理，感受大自然的温柔治愈。穿村而过的大风河，水清岸绿，流水潺潺，为静谧的林海村落增添了灵动生机。山水相依，林田共生，勾勒出最治愈的夏日田园画卷。伐鱼生态。

0: 村办公室主任李锦凡。
1: 我们法语生态村呢，因为地处高纬度地区，夏季突出的气候优势就是凉快，南方可能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时，这里都达不到30度，但剩下的景色确实能体验到，也能看得到。在我们这里享受夏季，不会有高温的干扰，不用吹空调，室外的温度呢也非常的舒适。
0: 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2: 绿水青山之间藏着丰富多样的夏日游玩体验，来到法育生态村必打卡的网红项目便是森林小火车，今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出发。
0: 十余分钟的林间旅程，列车穿梭苍翠林海，沿大沽河畔缓缓前行，一边是碧水潺潺，一边是林海葱茏，一步换景，包揽整座村落的夏日风光，沉浸式感受山林清风与自然野趣。法语生态村的种子博物馆与咖啡馆是藏在山野间两处治愈又温柔的栖息之地，博物馆里红松白桦的种子静静陈列，见证着老护林员从伐木到护林的岁月。咖啡馆中，山泉水冲的咖啡混着宜人的松香，朝窗外望去，可赏白桦翩跹舞姿。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从一片林场到一座生态村，杂鱼的慢时光里有着岁月里动人的温柔时光。游客李婉彤。
3: 刷到伊春的夏天，所以专门过来法育生态村，这里满眼原生态森林，人也不拥挤，森林小火车穿梭在树林里特别舒片，凉快又放松，拍照氛围感十足，非常适合放松度假。
0: 不止休闲玩乐，法育生态村更是自然研学田园体验的好去处，依托自然农法理念打造的生态农田，保留原生态种植模式，游客可近距离观赏田园风光，森林自然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林间万物，认知森林生态，在自然中收获成长。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2: 猫头鹰老师，咱们法育森林教室的研学特色是什么呀？
0: 法育生态村研学老师武明明。
4: 在法育生态村的研习的话，我们首先是比较注重对孩子的这个森林的感官教育，因为咱们在森林里主打一个这个森林就是教室的一个理念，在森林里我们会帮孩子们开发他们的各种感官，比如感知、触觉，以及孩子们对森林里的听觉。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生态村里，我们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可持续的这个生态教育，比如在我们的种子博物馆里面会带孩子们感知这些传统的种子，然后的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动剂的一个堆肥的教室里面，孩子会去感受生态种植的这个作物，然后他们跟那个常规种植的不同，您可以闻闻它的这个味道是有一些不同的，然后的话孩子们也会动手的去参与一些种植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在生态村的体验里面就会比较完整和就是深入。
0: 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2: 日间游山玩水，入夜枕林而眠，法育生态村打破传统乡村住宿模式，融合林场怀旧风情与现代奢野质感，打造多元化特色山居民宿群落，让游客实现沉浸式森林康养度假。

这里保留着老一辈林场人的记忆风貌，极具东北特色的低印子庭院民宿，老式火炕、柴火灶台、复古老物件，原汁原味复刻老林场生活场景，一屋一景皆是怀旧情怀。依山傍水的北欧木屋，童话感满满的霍比特小屋，藏着山野独有的浪漫，推窗即见林海青山。最具特色的还有网红火车营地民宿，老旧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特色客房，保留经典软卧格局，

0: 岁月质感与自然风光完美融合。河畔错落的帐篷营地，星空露台，适配夏日露营、团建聚餐。傍晚晚风习习，星空为伴，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伊春柔媒记者戴思雨。
1: 生态村内这么多种住宿形态，那您帮我们推荐一下每一种住宿形态适合什么样的游客？
0: 松记民宿主理人江云峰。
2: 低印子比较适合老一辈的，体验曾经的一些艰苦岁月。森林木屋呢，比较适合我们城市的一些群体来去森林的一个度假。然后我们一些火车营地呢，适合一些我们露营的一些刚需的要求。生态村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房型，比较适合多种的人群。
0: 山水之外，法语藏着独有的田园烟火。依托500亩自然农法耕地，生态村内自建食品加工厂，遵循古法工艺制作豆浆、豆腐、粉条、酱油、米醋等食品，还原食物本味。
3: 这个是黄金玉米碴子，就是跟普通的玉米碴比，这个是在青稞状态下就是打碎的。咱普通平常吃的是玉米碴，是玉米完成结熟果实之后打碎的。这个的话，营养价值比普通的玉米碴价值更高一些。
1: 嗯，我看颜色不太一样，这个更黄一些哈，更清透一些。
3: 对，所以叫黄金玉米碴。特色就是这些豆子，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村里自己种的大豆。褐色大豆、绿色大豆、黑色大豆，还有普通的黄豆。里都是大豆，然后这个就是刚刚看普通的玉米碴，
1: 这种是普通的，
3: 这是大粒，这是小粒
1: 的，是颜色不太一样哈。
0: 法语生态村办公室主任李锦凡。
4: 截止目前，我们新增的魔毯懒人飘和夜间小火车，同时也在大力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我们松鸡山谷的综合体可以投入使用，千亩营地的整体规划在逐步的进行，我们在完善我们的服务，让每一个游客感受到生态村的温暖和热情。
0: 22摄氏度清凉林海，500亩有机良田，多元田野体验，完整自然研学体系，特色林间宿集。金林区的法语生态村不只是一处夏日避暑地，更是进行永续共生理念的生态家园。这个夏天，让我们告别城市燥热喧嚣，走进小兴安岭深处，在法语与森林相伴，与自然共生，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田园森养之旅。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塘康养中心。

0: 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沼河临海秦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亿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沼河邻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检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2: 现在不少朋友都喜欢在阳台种些花草，装点居室，或是种点蔬菜，图个吃着新鲜。但种的时候却很容易遭遇虫害，尤其是夏秋季节，虫害更多，导致植物很难长好。那这阳台植物虫害该如何预防呢？
13: 生活中不少喜欢养花弄草的朋友，对于阳台植物的虫害问题总是有点头疼。为此，我们来到北京市植物总医院，找到了专门负责给大家提供种植咨询的植物保护专家。
14: 阳台植物的害虫防治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做好预防工作，第二是做好监测工作，第三方面是及时防治。
13: 阳台植物防虫害，首先是种植环境要干净，需要重点清理以前一些植物的植株残体，用过的种植盆、土块等杂物，因为这些里面可能会携带或者藏匿有害虫。第二，要减少和避免种苗传带害虫，我们还要观察一下种苗上是否有虫子或啃咬的痕迹。最后要注意处理好种植用的土壤。
14: 我们这个土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我们做一个长时间暴晒啊，利用这个晴好的天气保持一定干燥高温啊，这样的话里面的这个可能藏有的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2: 本台消息，
4: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

0: 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锦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家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

0: 乌翠之下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下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都天主教之首西石库教堂。北京人常说的北堂就是西石库教堂，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石库大街。它是一座充满了欧洲宗教建筑特色又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天主教堂。曾经的西石库教堂闻名遐迩，更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核心教堂。从建筑规模和建造时间上讲，它都可谓是京都天主教堂之首。西石库教堂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即1693年，历经十多年时间才完成。据说当时法国传教士治愈了康熙的病，才得到了北京西安门内残池附近的土地来修建西石库教堂。因此西石库教堂原名叫做救世主教堂。但是康熙驾崩之后，雍正即位，则开始下诏禁教，所以建筑工程就停了下来，原建筑甚至一度被拆除。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才将西石库教堂之地归还给了天主教，最终教堂得以建成。后来慈禧太后要扩大西院的面积，西石库教堂才从残池迁到了西石库大街。这座教堂十分宏伟，占地面积近2200平方米，苍翠欲滴的树木围绕四周，更显得清秀美观。远远望去，教堂正面形如十字架，四座高耸的塔尖离地面31米，顶部直指苍穹，犹如钢针一般，哥特式建筑的风格瞬间铺满双眼，宗教的神秘感也随之攀升到了极点。墙面上窗户形如玫瑰，雕刻精细，素雅美观，像嵌在石壁上的绘画，与之相配的尖拱券门同样引人注目，一派欧洲古典建筑的特色风光，常常让人不禁想起法国巴黎的巴黎圣母院。此外，教堂入口处的圣者雕像也非同一般，在北京再也找不到第二处，所以堪称西石库教堂里的一对珍宝。教堂前方则是一片中国传统色彩，青色的石基上一排汉白玉雕的栏杆环绕月台，左右两座古亭，檐顶上四角攒尖，微微上翘，琉璃瓦密密排开，色彩明艳，檐下亭柱笔直挺立，内有石碑，据说上面的文字曾是乾隆帝御笔题写的，十分珍贵。这两座中西方建筑对比鲜明，但又同在一处，彼此独立又互有联系，可谓是妙趣横生。至于西石库教堂内堂景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北京最辉煌的教堂。置身于大堂之中，36根明柱林立，每根近17米高，从地面升向屋顶，柱头上松菜叶形的纹饰清秀漂亮，墙壁中的窗户上彩绘耀眼，借着金色的阳光更加使人眼花缭乱。大堂正面耶稣主祭台占据主要位置，突出天主教主神至上的特点，

圣母玛利亚和圣父若瑟的祭台依靠在两侧，与耶稣主祭台相称。西什库教堂并不是一座孤立的教堂建筑，而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建筑群。除天主堂之外，还有很多设施，例如图书馆、后花园、印刷厂、孤儿院、医院等。所以说，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印象，而且还有浓浓的宗教生活的味道。当你走进西什库教堂，看到在这样的氛围里生活的人们，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小北堂永宁天主教堂。在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坐落着一座天主教堂。它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和青色的主体色彩，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观光者。因为其外形酷似北京市西城区的西石库教堂，即人们俗称的北堂，所以它被称为了小北堂。这座天主堂地处安静的城乡，是北京城区外保存最好的天主教堂，成为一处独立的信仰圣地。从北京天主教区的年鉴记载中可知，永宁天主教堂建于1873年，在1900年6月22日被付之一炬，十分可惜。然而两年之后，在庚子赔款的补充和教堂的努力下，永宁天主教堂又等到了重建，规模也比之前增加了许多。又因为那时来此做礼拜的人数很多，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现在永宁天主教堂静静位于皇城之外，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别样的风格面向世人。尽管曾经的繁华已经不在了，但是昔日的风采依旧令人赞叹。永宁天主教堂面朝南方，整体轮廓为一个长方形，占地面积750多平方米。正门、教堂、配房等建筑构成了主体框架，颇有气势。最受人关注的是它的布局，巴西圣卡式的安排使得整个建筑体系充满了异国风情。此外，那种哥特复兴式的风格同样令人着迷，处处显露着神秘。教堂院中十分清静，四周是中式的屋舍，中间一座耶稣像，通体洁白，耶稣左手放在心口，右手指天，神情平和，一袭长袍更显得素雅。塑像底座上刻有耶稣圣心，我信赖你几个字，旁边是英文翻译。永宁天主教堂青绿色的外墙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秀丽挺拔。正面屋顶分成三部分，沿中轴左右对称，但和其他的一些教堂屋顶相反，这里的中间部分低于两边。细细观看可以发现，两边均高耸着四根砖柱，并且围在四棱锥形屋顶的底部四个角上，还

像摆放好的积木一样，中间部分则只有四棱锥形的尖顶。然而屋顶上的三处尖端都高举着一座十字架，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哥特式建筑的上升，以及宗教所宣扬的那种崇高。永宁天主教堂内部纵深26米多，横宽近14米，宽敞明亮，廊柱林立，平行排开，直指穹顶高处，颇有气势。一排排诵经或祷告时用的跪凳向大堂北边的祭台延伸，墙上高挂着耶稣的圣像，庄严而肃穆。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活，再次弹奏起千年前的古乐时，敦煌过往历史上的万千气象仿佛近在眼前。敦煌壁画故事省级传承人陈觉说，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明珠，在汉书中就已有敦煌的名称，敦大也，煌盛也。
1: 敦煌这个名称啊，最早见于司马迁司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解绍大肉字时提到的。这字少说明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敦煌这个地名。为了保护边疆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了阳关、玉门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
0: 自从西汉在敦煌设郡后，历代的移民在此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处的局面。但真正改变敦煌人口结构并影响至今的，则是清朝的一次大移民。为尽快平定准噶尔叛乱并完成统一新疆大业，雍正三年，清政府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于次年从嘉峪关内甘肃50多个州县大举移民到敦煌垦荒定居。大批的移民也带来不同的语言和风俗，敦煌以党和为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即河东话和河西话。河东话接近中原官话，河西话接近兰银官话。
1: 当河以东的河东话将陇东、陇南、陶明等地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当河以西的河西话是从酒泉以语音为基础的，融合了河西走廊一带的语音形成的。两种语音都吸收了蒙古、维吾尔、回族等民族语音的元素。敦煌的通用方言为河东话，其语音与陕西关中话或陇东话比较接近，听敦煌方言还以为是关中人。
0: 当河下游茫茫的荒原之上，一枚形如银杏叶的绿色地带便是敦煌城所在的绿洲。这里是狼烟四起的关隘，是丝绸之路璀璨的明珠，也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源头。从古至今，无数人为它的魅力倾倒折服，在此祈祷驻足，静静聆听千年历史的回声。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0: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1: 白鹤亮翅，
1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

0: 河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夏日晨风拂面，阳光缓缓醒来，愿你抛开烦躁，心怀清爽，安然迎接新的一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2: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7月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逐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从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突出区域协调发展五个方面，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新华网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7月29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人民网消息，7月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0: 有人落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3: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4: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5: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盛，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致虚极，守静笃”，告诫后人要保持内心的明镜与宁静，才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安然处事。层次越高的人，往往越是能够做到心静，因为只有心静，才能摆脱外界的浮躁与喧嚣。遇事安之若素，处变不惊，人静则安。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诚然无事。”人的心只要静下来，即便外界再是烦乱嘈杂，也能做到头脑清醒，分明事理。除了后人熟知的每日写日记的习惯，他还会每天静坐反省自身。正是这份心能静的功夫，使他面对纷扰的世事时，总能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每每遇到复杂的事情，他都能冷静下来，说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不为外界所动，以静制动，从而在官场当中游刃有余，成就了一番事业。他有一个处事第一法：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忙中易错，对待世间的大小事情都应该如此。大事面前沉住气，不受过激的情绪影响，才能在嘈杂中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小事面前不慌乱，不被琐碎牵绊，才能够从容应对。静水流深，安守岁月。在喧嚣的城市中，我们如逐浪之舟，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前行，内心渴望着一处宁静的港湾。人静则安，这句古老的箴言宛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回归内心本真的道路。回溯历史，诸葛亮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大军，成为千古佳话。面对兵临城下的危机，城中兵力空虚，

些惊慌失措，而诸葛亮却登上城楼，焚香操琴，神色似若他的这份从容淡定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源自于内心的平静。在那静谧的琴声中，他洞悉了司马懿的多疑，以静制动，化险为夷。正是这份静的力量，让他在生死攸关之际冷静分析局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守住了城池，也成就了一段传奇。心静如水，方能映照万物，洞察秋毫。现代社会的节奏很快，我们总是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挑战，越是纷扰环境，就越应该保持内心的宁静。静则生慧，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事静则顺，事静则顺，事缓则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们来看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低，从繁华的京都到偏远的黄州、惠州、儋州，命运对他似乎格外的残酷。然而苏轼却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他没有被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困苦击垮，而是选择在宁静当中沉淀自己。他与山水为伴，与诗词为友，将生活的苦难化作笔下的豪迈。在宁静当中，他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看淡了得失荣辱，以一颗平常心笑对人生的风雨。

网上有段很有哲理的处事方法，焦虑的人或者是做事急躁的人，往往越想要越得不到。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着急回应或者是解决，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情发酵一下，我们的抑郁就会解开，从而减少鲁莽和冲动的概率。很多时候面对焦急的事情，你越急就会越办不好呀。急躁会让人失去理智，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相反，当你冷静下来，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问题时，你会发现原本棘手的事情也会变得迎刃而解。这就是事静则顺的道理。事情的发展往往有自身的节奏和规律，烦躁并不能加速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让事情更加复杂。所以保持冷静，耐心等待，遇事要静，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展，你将会发现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艰难。心静则胜，我们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庄子达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个训鸡大师叫季萧子，齐王请他来斗养训鸡。驯养10天之后，齐王犯人来问，训练好了吗？季萧子答道，还没有。现在鸡表现出内心空虚和神态高傲，盛气凌人的样子。10天后又来问，季萧子答道，还没有。他现在听到其他鸡的声音，看到鸡的影子就会有反应，还存在好斗的心理。10天之后又问，季萧子答道，还没有。他现在还在事物敏锐充满怒气的阶段。再过10天再来问，

纪晓子终于答道：“差不多了。”他现在面对挑战者没什么反应，看上去像一个木鸡了，但已精神安定专一，不动不惊了。已经没有其他的鸡敢和他对战，都退走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挑战和竞争，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真正的胜利者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内心平静，不为外界所动的人。他们像那只被驯养到呆若木鸡的斗鸡一样，看似无动于衷，实则精神专一，不动不惊。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心静则胜。当我们处于逆境时，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冷静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处于顺境时，也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才能够继续稳健的前进。其实静并非是让我们远离尘世，而是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智慧。当我们静下心来，才能真正审视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冷静，从容应对。

其实静并非是让我们远离尘世，而是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安宁，才能够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安守岁月的静好。就让我们学会静下来吧，在宁静当中思考人生，在宁静当中沉淀自我，在宁静当中积蓄力量，以一颗宁静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美好，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盛。在如今纷扰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唯有保持内心的宁静，方能够洞察世事，明辨是非。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它会教会我们在喧嚣当中寻得一片净土，在浮躁当中寻得一份安然。当我们学会静的功夫，便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游刃于烦扰的世间。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记得昨天。时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莎和林俊杰。

演唱的歌曲，由冯新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金莎2005年4月1号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2005年，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榜颁奖礼内地十大金曲奖，表达了人们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这首歌同样表达了人们对青春、爱情、亲情的温暖追忆。歌曲通过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旋律，唤起听众对夏日记忆的共鸣，既有对青春爱情的甜蜜刻画，也有对生命成长与亲情的深刻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49集。
1: 可是一年又一年，他始终没有放过我，他不仅自己占有我，还将我当作工具一样送上客户的床。我已经不是人了，你知道吗？
3: 小白的眼泪如同决堤般疯狂，钟大卫则拧紧了眉头。
1: 昨天晚上在酒吧门口遇到那个人，后面的车救了我，但也就是这样我才走上绝路。你知道车里的人是谁吗？就是赖院长，他埋怨我为什么先走，我说我来例假了，身体不舒服，他骂骂咧咧的就把车开走了。但是两个小时之后他还是打电话叫我来了宾馆，他说今天客户很不满意，他很生气，然后将怒气发泄在了我身上，我身上还带着血，他就那么粗暴地把我按在床上猥亵切记。时至今日，我的生活已经崩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刚才那个人一样去死？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眷恋的话，那就是你了。
3: 相比刚才，张美玲突然镇定下来，她拢了拢头发。
1: 姐姐，请你原谅我，不能陪你一起变老了。我不止一次想到过死，所以就早早立下了遗嘱，就放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我要洗个澡，梳妆一下，干干净净地走。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想着为我讨公道。赖畜生的势力很大，我们都是蝼蚁，弄不过他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个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下半生浪费到这种畜生身上。
3: 说到这儿，他脸上竟然挤出一丝狰狞的微笑。
1: 不过我会穿着红色的衣服死在浴缸里，他们说这样的死怨气大，能变成厉鬼，所以报仇的事我来就好了。
3: 说到这里，张美玲转头看了一下，
1: 你听，那头猪还在外面打呼噜，等他醒了到了卫生间，眼前看到的一幕一定能让他心惊肉跳一辈子。
3: 张美玲扬起手，像是在告别，微笑中带着万般无奈和不舍。视频就在这里停止。或许是累了，也或许是各有心思，一时间小白跟钟大卫都不再说话。不知什么时候，低度人停止了融化，他的身体周边凝固了一层凝脂，他想挣扎着站起来，无奈双腿早就被钟大卫捆得紧紧的。
4: 你们来得太快，
3: 低度人用半张嘴巴说，
4: 我还想玩得久一点呢。
1: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小白问。低度人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
4: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得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一人智有云，低度人肤软善塑形，体凉常温即溶，溶之易味，闻之可博闻强记，喜阴食阳，善取南根，中和寒体，

0: 出处不详。
1: 低渡人是徐礼收押在监狱里的艺人，几个月前他找机会逃了出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窝藏在酒吧里，因为那里开着足够的冷气，可以让他维持身体形态而不至于被融化。但如何贴近男人，取得他们身上最宝贵之物，成了他最犯难的事。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他拥有的不多。有时候他想直接冲上去扯掉男人的命根，然后快速逃走，但亲眼看到一个人在酒吧偷东西被发现，保安们上去围攻，把那个小偷打得血肉模糊的样子，他怕了。他终于明白自己需要方法，也需要帮手。他默默观察着，直到发现张美玲，她的身边经常围着各种各样的男人，那些男人总是紧紧贴在她的身边，咸猪手就像长了钩子一般，时刻拉扯着她，甚至恨不得被勾进女厕所。如果自己也有这样的能力，那得手岂不是容易很多？于是那晚张美玲拒绝了两辆车的邀请，独自摇摇晃晃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走上去扶住他问：
2: 哎，你家里有冷气吗？
1: 张美玲说：
3: 冷，我家冷得像地狱。
1: 这正合他意，他马上跟着张美玲回去了。谁知回到家没多久，张美玲就被人打电话叫出去了。走之前他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一直没有回来，他感觉自己要被饿死了。直到第三天晚上，一个跟张美玲长得很像的卷发女人出现了。见到低渡人时，他吃了一惊，问了问前因后果。女人坐了下来，点了根烟，说自己叫张美彤，是张美玲的姐姐，还说张美玲已经死了，割腕自杀在宾馆的浴室里。他赶过去的时候，一张沾着血迹的大床上还睡着一个肥猪一般的老男人，他肆无忌惮地打着呼噜，全然不知道房间里死了人。张美彤蹑手蹑脚地拍了视频和照片，擦干妹妹身上的血迹，然后一脚踹醒了那头肥猪。他没有报案，他知道那头肥猪势力盘根错节，警察洗刷不了妹妹的冤屈，报仇的事情还得自己来。于是张美彤跟低渡人说，帮他做完几件事，就可以把妹妹的身份和住所给他，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反正这个世界上除了他，没有人知道妹妹已经死了，那个老男人即使知道了也不敢吭声。对于低渡人来说，有了人的身份和住所，作案就方便多了。于是在张美彤的指示下，他分了几次将自己的脸捏成不同模样的美女，等待目标一个个出现。他惊喜地发现，按照张美彤的方法，好多男人受了伤害都不会报警，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下进行。张美彤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个老司机，在酒吧附近埋伏几天之后，司机终于出现了，他很激动，结果下来的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小伙子，小伙不由分说就将他搂走了。本以为张美彤会有些沮丧，没想到他很高兴，说这个人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没找他，自己倒先送上门来了。于是这个可怜的小伙可能是第一次捡尸就被阉割了，听说事后没多久就跳楼了。当然司机也没有逃脱被阉割的命运。刚开始的时候张美彤说阉了他就行，但是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老畜生威胁他去监狱捞人，否则就把当年猥亵张美玲的细节披露出去。于是低渡人再度出山，不同的是这次张美彤要求他模仿的是一个老妇人，并让他驼着背站在滨海路的路灯下，说什么他那个姨父亲手打死

0: 了自己的老婆，半夜里再见旧人不被吓死才怪。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乖乖地站在了滨海路上，而张美彤则打扮了一番出去了，说是去妹妹生前工作的地方看看。果然，司机见到路灯下诡异的一幕，惊慌失措间将车开下了路崖，撞上了礁石，这次任务就完成了。还有最后一次交易，昨天下午张美彤把低渡人打扮得极其漂亮，让他去了一幢大厦，说那里有着一个男人，只要小手指一勾就勾到了。果然，按照张美彤的计划，他先在停车场搭讪了老男人，而后就去他公司等了他一下。没多久，老男人就忍不住带他去了宾馆。后来的事情很直接，收起手机，拔掉电话线，门上挂着一个勿扰的牌子之后，他就用大力瞬间薅掉了男人的命根，老男人痛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不过即使他能叫喊也不用担心，因为他自己订的宾馆隔音向来很好。等他死后，低渡人将他的双腿岔开，大大的摆在床上，任鲜血滴答滴答的流下来。这是张美彤交代的最后任务。所有任务完成后，按照约定，张美彤将房子和张美玲的身份给了低渡人，然后就痛快地走了。本以为马上就要过上肆意妄为的好日子，没想到钟大卫这么快就来了。听完低渡人的陈述，钟大卫不禁有些好笑：
1: 蠢货，还以为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你这是被人耍了当替死鬼都不知道。
0: 低渡人一直在自己的脸上摸来摸去，想把眼睛鼻子整好。
2: 你们想不到是我杀的，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存在？
1: 他就知道了。
2: 人类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1: 人类不能把你怎么样？
0: 钟大卫好气又好笑，吓他。
1: 那你又是被谁抓住关了这么多年的？
0: 低渡人这才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语气里带着哭腔：
2: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还没玩够呢。
0: 钟大卫呵斥道：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闹够啊？要不是你现在有用，我一定把你做个典型，杀鸡儆猴。
0: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低渡人撅起嘴巴，一半嘴唇软塌塌的垂了下来。
2: 大半的时间都在酒吧了。
0: 说到这里，他窃喜一笑：
2: 没想到近在咫尺，你们却找不到，真笨。
0: 钟大卫抬起手，做出要打他的样子，他赶紧缩了缩脖子，跌出层层褶皱，像只乌龟。小白听得云里雾里，钟大卫深深望了他一眼，叹了口气：
1: 你的状态真是太差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0: 小白揉了揉迷糊的眼睛：
3: 帮我？
0: 钟大卫将低渡人塞进车里：
1: 你把事情从头到尾仔仔细细捋一遍，从开始遇到我到现在。
0: 他指着自己的手表，一字一句地说：
1: 我就不方便载你了，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吧。
3: 你不是带他去警局吗？
0: 钟大卫反问道：
1: 警局能收这种人吗？
0: 说完他冷笑一声，关上车门。
1: 赶紧回家洗个澡，清醒一下，先走了。
0: 是啊，杀人犯是个艺人，警局应该无法对大众交代吧。清晨的风带了寒气，小白打了个哆嗦，鼻子里吸入了一些焦臭的味道。他的脑子有些清醒了，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涌上心头。简单梳理一下，他想明白了钟大卫临走前所说话语的意思。低渡人有开启人记忆的功能，高中生正是闻了他的焦臭味，所以记忆力大增。那些作案的司机也因接触过他，所以对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如果来凤遇到了他，是不是就会想起带田瑞书去了哪里呢？钟大卫如此积极地对待这个案件，定然是早就从徐礼那里

0: 接到了寻找低渡人的任务，不，确切地说应该是抓回。听他们的谈话，低渡人应该是从某个地方逃出来的，是关押来凤的那个地方吗？低渡人曾说过，酒吧与逃出之地近在咫尺，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要找的地方也在酒吧附近？但是酒吧他去过不止一次了，也曾仔细研究过酒吧的图纸，里面全部都是在使用中的空间，没有对应不上的地方。如果硬说哪里还有空间的话，就是地下。小白倒吸了一口冷气，在 S 城市中心建一座地下监狱，要避开层层管道，绝对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突然他想起视频里监狱的样子，那分明不是现代建筑，而是古代监狱的样式。看来它存在的时间可能比 S 城的名字还要长，这样一来就解释得通了。可是监狱的入口在哪里呢？他脑海里不断闪现出钟大卫的话，
1: 从一岛开始将事情仔仔细细地捋一遍。
0: 开始遇到钟大卫是在茶楼，他靠着一根很粗大的糖柱上。那根糖柱为什么会用那么粗的糖柱呢？想到这里，小白抑制不住地兴奋了起来，他想直奔茶楼，又担心会遇到徐礼。于是他决定先回家一趟，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樊素华。樊素华帮他查了徐礼的行程，告诉他今晚九点之前徐礼应该抽不出时间去茶楼。小白按耐不住想要立刻去探个究竟，樊素华面露惧色，
2: 那样的地方不可能没人把守，应该是危险重重吧。
0: 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去还是要去的，已经没有人帮忙了，小白不可能再等。如果想不出办法来，就只能硬闯。樊素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叹了口气说，
2: 这样吧，你一个人去，如果遇到阻拦就说你是徐礼的女儿，估计看在这个身份上他们也不会为难你。我留在上面做个呼应，如果你长时间不回来，我就假装着急的样子去告诉徐礼，说你去了他常去的茶楼，一直没回来，是不是出了意外？看在妇女的情分上，他应该也会救你出来。不过这是最坏的打算。
0: 末了他又解释了一句，
2: 如果我们两个都去，一旦被抓住就是有预谋的。你去的话还可以圆个谎，说偶然发现了通道，是好奇心所致，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0: 听起来是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小白决定按他说的做。再次来到茶楼，小白一眼就看出堂柱直接连着徐礼二楼的雅间，他匆匆上了楼，围着茶台仔细转了一圈，果然在底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按钮，按下去茶台自动收了起来。不一会儿竟有一个小型升降电梯升了起来，外面的堂柱包裹着升降梯的真容，一般人万万想不到其中会有猫腻。电梯门开了，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几分钟之后电梯停了，一股浓烈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一条狭窄的水泥通道呈现在眼前，明晃晃的白炽灯照得人眼睛有些发晕。为了躲避可能会有的摄像头，小白特意化了妆，将自己裹得分外严实。在这不知多少米深的地下，这副装扮让他十分憋闷，没过多久就有些喘不上气来了。顺着水泥通道他快速走着，凭着记忆推算，这条通道应该是朝着酒吧的方向去的。果然没过多久，前面就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嘶吼声。他想起那个高中生所描述的在酒吧厕所听到声音时的表情。

0: 正是从那些小窗口传来。他鼓起了勇气，推开铁栅栏，踮起脚尖，将头伸向第一个窗口。只见这窗口内是一个古代的监狱，发黑的粗大木头圈成了一个房间，可能是为了更牢固，外壁又加了一层水泥墙。房间内一个人正蜷缩着膝盖，披头散发的背对着窗口，面壁低吼，他的声音像刚出生的小兽，有些声色和稚嫩。小白轻声哎了一下，那人立刻如闪电般冲了过来，将一颗红面头颅伸到他面前。他吓得连连后退，身上起了一层冷汗。只见那人瘦瘦小小的身躯接着一颗硕大的头颅，面色铁红，额头中央一个类似羊角的角质物像冲天炮一样直立着，一双牛铃大眼闪着金光，整体看来有点像漫画里的魔鬼。这是个异人，小白曾在异人志上看到过类似画像，其名曰烂脚人，行动甚速，爱用额角挑破活物之腹，取其长挂脚以腐烂生躯食之，是个极其危险的决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他花两天的时间，终于在院门前的花坛里给我搭出两排瓜架子，竖十格，横十格，匀称如巧妇缝的针脚。支架子所需的竹竿，均是他从几百里外的乡下带来的。难以想象，扛着一捆竹竿的他，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是副什么模样。他说，这下子可以种刀豆、丝瓜、扁豆了，多的你吃不了的。他两手叉腰，矮胖的身子泡在一贯的夕阳里，仿佛那竹架上已有果实累累。其实的夕阳正穿过一扇透明的窗，落在院子里，小院子像极了一个敞口的罐子。我不想打击它的积极性，不过巴掌大的一块地能长出什么来呢？而且我根本不稀罕吃那些了。我言不由衷地对他的杰作表示出欢喜，我说，真不赖。是因为我突然发现，他除了搭搭瓜架子外，实在不能再帮我做什么了。他在我家沙发上坐，碰翻掉茶几上一套紫砂壶。他进卫生间洗澡，水漫了一卫生间。我叮嘱他，帮我看着煤气灶上的汤锅啊，汤沸了帮我关掉。他答应得相当爽快，好好，你放心做事去吧，这点小事我会做的。然而等我在电脑上敲完一篇稿子出来，发现汤锅的汤已溢得满煤气灶都是，他正手忙脚乱地拿了抹布擦。我们聊天，他的话变得特别少，只顾盯着我傻笑。我无论说什么他都点头。我说，爸，你也说点什么吧。他低下了头想，突然无头无脑说，你小时候一到冬天小脸就冻得像个红苹果。想了一会儿又说，你妈现在开始嫌弃我喽，老骂我老糊涂。他让我去小店买盐，我到了那里却忘了他让我买什么了。呵呵，老了，真的老了。他这样感叹，叹着叹着就睡着了，身子歪在沙发上，半张着嘴鼾声如雷。灯光下，他头上的发，腮旁的鬓发和下巴的胡茬都白得刺目，似点点霜花落。可分明就在昨日，他还是那么意气风发，把一把二胡拉得音符纷飞。他给村人们代写家信，文采斐然。最忙的是年脚下，村人们都加了红纸来央他写春联，小屋子里挤满人，笑语声在门里门外荡。大年初一，他背着手在全村转悠，家家门户上都贴着他的杰作。他这儿看看，那儿瞅瞅，颇是自得。我上大学，他送我去，背着我的行李大步流星走在前头。再大的城他也能摸到路，那时他的后背望上去像一堵厚实的墙。老下去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我带他去商场购衣，帮他购一套，帮母亲购一套。他拦在我前头抢着掏钱，

过来，我有钱的。他刷一下掏出一把来，全是5块10块的零票子。我把他的手挡回去，我说，这钱留着你和妈买点好吃的，平时不要那么省。他推让，极豪气地说，我们不省的，我和你妈还能忙得动两亩田，我们有钱的。待看清衣服的标价，他吓得啧舌，太贵了，我们不用穿这么好的。那两套衣不过几百块。我让他试衣，他大肚腩驼背，衣服穿身上怎么扯也扯不平整。他却欢喜得很，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连连说，太好看了，我穿这么好回去，怕你妈都不认得我了。他先出去的，我在后面叫，爸，不要跑丢了。他嘴硬，对我摆摆手，放心，这点路我还是认得的。等我付了款，拿了衣出门，却发现他在商场门口转圈，他根本不变方向的。我上前牵了他的手，他不习惯地缩回，我也不习惯，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牵过手。我再次牵他的手，我说，你看大街上这么多人，你要是被车碰伤了怎么办？你得跟着我走。他呜一声，脸上露出迷惘的神情，粗糙的手黄黄的终于在我的掌中落下来。他安安静静地跟着我，任由我牵着他。恍然间，一起小的时候，我们也曾这样牵手，只是如今我和他的角色互相调换了。我的眼睛有些模糊，是夕阳晃花眼了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年龄》，一起来听。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有二，十年八十有五，或是十年九十有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容起妻，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

恐怕尚未可知哩。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了。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面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余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变晒黑斑点，都不一定是老朽的征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婆婆，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吸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再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会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为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谓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高年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他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延言之亭告文，练形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道家练形养元，可以师姐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妄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地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晋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主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除了将要邹集纳采交换庚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的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

他据实已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忠亦不愿意。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下伸出一只巴掌，挤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0000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四个字回答他，干清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00好几十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0-50%。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在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绝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我说错了话。”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国真的《平凡的魅力》，一起来听。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5: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

0: 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十一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三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六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本台消息，
1: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

0: 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家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旗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 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0: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1: 7月29号，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1000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3: 哎，油条哥，来6根。
4: 给我来8根。
2: 好嘞，6根。哎，8根。
5: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6: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5: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7: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林城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8: 白鹤亮翅，
7: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 清晨。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夏日晨风拂面，阳光缓缓醒来，愿你抛开烦躁，心怀清爽，安然迎接新的一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7月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逐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从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突出区域协调发展五个方面，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新华网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7月29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人民网消息，7月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奇门吹雪，出招吧。
3: 有人落水，

0: 成，你且等我一等。
1: 等？还要等多久？
0: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2: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0: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3: 西门春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4: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5: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盛，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致虚极，守静笃”，告诫后人要保持内心的明静与宁静，才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安然处事。层次越高的人，往往越是能够做到心静，因为只有心静，才能摆脱外界的浮躁与喧嚣。遇事安之若素，处变不惊，人静则安。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诚然无事。”人的心只要静下来，即便外界再是烦乱嘈杂，也能做到头脑清醒，分明事理。除了后人熟知的每日写日记的习惯，他还会每天静坐反省自身。正是这份心能静的功夫，使他面对纷扰的世事时，总能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每每遇到复杂的事情，他都能冷静下来，说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不为外界所动，以静制动，从而在官场当中游刃有余，成就了一番事业。他有一个处事第一法：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忙中易错，对待世间的大小事情都应该如此。大事面前沉住气，不受过激的情绪影响，才能在嘈杂中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小事面前不慌乱，不被琐碎牵绊，才能够从容应对。静水流深，安守岁月。在喧嚣的城市中，我们如逐浪之舟，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前行，内心渴望着一处宁静的港湾。神静则安，这句古老的箴言宛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回归内心本真的道路。回溯历史，诸葛亮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大军，成为千古佳话。面对兵临城下的危机，城中兵力空虚，众人皆惊慌失措，而诸葛亮

却登上城楼，焚香操琴，神色似若。他的这份从容淡定，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源自于内心的平静。在那静谧的琴声中，他洞悉了司马懿的多疑，以静制动，化险为夷。正是这份静的力量，让他在生死攸关之际，冷静分析局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守住了城池，也成就了一段传奇。心静如水，方能映照万物，洞察秋毫。现代社会的节奏很快，我们总是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挑战，越是纷扰环境，就越应该保持内心的宁静。静则生慧，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事静则顺，事静则顺，事缓则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们来看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低，从繁华的京都到偏远的黄州、惠州、儋州，命运对他似乎格外的残酷。然而苏轼却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他没有被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困苦击垮，而是选择在宁静当中沉淀自己。他与山水为伴，与诗词为友，将生活的苦难化作笔下的豪迈。在宁静当中，他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看淡了得失荣辱，以一颗平常心笑对人生的风雨。

网上有段很有哲理的处事方法，焦虑的人或者是做事急躁的人，往往越想要越得不到。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着急回应或者是解决，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情发酵一下，我们的抑郁就会解开，从而减少鲁莽和冲动的概率。很多时候面对焦急的事情，你越急就会越办不好呀。急躁会让人失去理智，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相反，当你冷静下来，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问题时，你会发现原本棘手的事情也会变得迎刃而解。这就是事静则顺的道理。事情的发展往往有自身的节奏和规律，烦躁并不能加速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让事情更加复杂。所以保持冷静，耐心等待，遇事要静，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展，你将会发现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艰难。心静则胜，我们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庄子达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个训鸡大师叫姬萧子，齐王请他来斗养训鸡。驯养十天之后，齐王犯人来问，训练好了吗？姬萧子答道，还没有。现在鸡表现出内心空虚和神态高傲，盛气凌人的样子。十天后又来问，姬萧子答道，还没有。他现在听到其他鸡的声音，看到鸡的影子就会有反应，还存在好斗的心理。十天之后又问，姬萧子答道，还没有。他现在还在事物敏锐充满怒气的阶段。再过十天再来问，姬萧子终于答道，差不多了。他现在面对挑战者没什么反应，看上去像一个木鸡了，但已精神安定专一，不动不惊了，已经没有其他的鸡敢和他对战，都退走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挑战和竞争，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真正的胜利者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内心平静，不为外界所动的人。他们像那只被驯养到呆若木鸡的斗鸡一样，看似无动于衷，实则精神专一，不动不惊。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心静则胜，当我们处于逆境时，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冷静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处于顺境时，也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才能够继续稳健的前进。其实静并非是让我们远离尘世，而是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智慧。当我们静下心来，才能真正审视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冷静，从容应。

其实静并非是让我们远离尘世，而是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安宁，才能够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安守岁月的静好。就让我们学会静下来吧，在宁静当中思考人生，在宁静当中沉淀自我，在宁静当中积蓄力量，以一颗宁静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美好，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盛。在如今纷扰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唯有保持内心的宁静，方能够洞察世事，明辨是非。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它会教会我们在喧嚣当中寻得一片净土，在浮躁当中寻得一份安然。当我们学会静的功夫，便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游刃于烦扰的世间。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记得昨天。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冯新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都天主教之首西石库教堂。北京人常说的北堂就是西石库教堂，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石库大街。它是一座充满了欧洲宗教建筑特色又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天主教堂。曾经的西石库教堂闻名遐迩，更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核心教堂。从建筑规模和建造时间上讲，它都可谓是京都天主教堂之首。西石库教堂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即1693年，历经十多年时间才完成。据说当时法国传教士治愈了康熙的病，才得到了北京西安门内残池附近的土地来修建西石库教堂。因此西石库教堂原名叫做救世主教堂。但是康熙驾崩之后，雍正即位，则开始下诏禁教，所以建筑工程就停了下来。

原建筑甚至一度被拆除。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才将西石库教堂之地归还给了天主教，最终教堂得以建成。后来慈禧太后要扩大西院的面积，西石库教堂才从残池迁到了西石库大街。这座教堂十分宏伟，占地面积近2200平方米，苍翠欲滴的树木围绕四周，更显得清秀美观。远远望去，教堂正面形如十字架，四座高耸的塔尖离地面31米，顶部直指苍穹，犹如钢针一般，哥特式建筑的风格瞬间铺满双眼，宗教的神秘感也随之攀升到了极点。墙面上窗户形如玫瑰，雕刻精细，素雅美观，像嵌在石壁上的绘画，与之相配的尖拱券门同样引人注目，一派欧洲古典建筑的特色风光，常常让人不禁想起法国巴黎的巴黎圣母院。此外，教堂入口处的圣者雕像也非同一般，在北京再也找不到第二处，所以堪称西石库教堂里的一对珍宝。教堂前方则是一片中国传统色彩，青色的石基上一排汉白玉雕的栏杆环绕月台，左右两座古亭，檐顶上四角攒尖，微微上翘，琉璃瓦密密排开，色彩明艳，檐下亭柱笔直挺立，内有石碑，据说上面的文字曾是乾隆帝御笔题写的，十分珍贵。这两座中西方建筑对比鲜明，但又同在一处，彼此独立又互有联系，可谓是妙趣横生。至于西石库教堂内堂景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北京最辉煌的教堂。置身于大堂之中，36根明柱林立，每根近17米高，从地面升向屋顶，柱头上松菜叶形的纹饰清秀漂亮，墙壁中的窗户上彩绘耀眼，借着金色的阳光更加使人眼花缭乱。大堂正面耶稣主祭台占据主要位置，突出天主教主神至上的特点，圣母玛利亚和圣父若瑟的祭台依靠在两侧，与耶稣主祭台相称。西石库教堂并不是一座孤立的教堂建筑，而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建筑群，除天主堂之外还有很多设施，例如图书馆、后花园、印刷厂、孤儿院、医院等，所以说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印象，而且还有浓浓的宗教生活的味道。当你走进西石库教堂，看到在这样的氛围里生活的人们，相信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小北堂永宁天主教堂。在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坐落着一座天主教堂。它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和青色的主体色彩，

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观光者。因为其外形酷似北京市西城区的西石库教堂，即人们俗称的北堂，所以它被称为了小北堂。这座天主堂地处安静的城乡，是北京城区外保存最好的天主教堂，成为一处独立的信仰圣地。从北京天主教区的年鉴记载中可知，永宁天主教堂建于1873年，在1900年6月22日被付之一炬，十分可惜。然而两年之后，在庚子赔款的补充和教堂的努力下，永宁天主教堂又等到了重建，规模也比之前增加了许多。又因为那时来此做礼拜的人数很多，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现在永宁天主教堂静静位于皇城之外，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别样的风格面向世人。尽管曾经的繁华已经不在了，但是昔日的风采依旧令人赞叹。永宁天主教堂面朝南方，整体轮廓为一个长方形，占地面积750多平方米。正门、教堂、配房等建筑构成了主体框架，颇有气势。最受人关注的是它的布局，巴西圣卡式的安排使得整个建筑体系充满了异国风情。此外，那种哥特复兴式的风格同样令人着迷，处处显露着神秘。教堂院中十分清静，四周是中式的屋舍，中间一座耶稣像，通体洁白，耶稣左手放在心口，右手指天，神情平和，一袭长袍更显得素雅。塑像底座上刻有耶稣圣心，我信赖你几个字，旁边是英文翻译。永宁天主教堂青绿色的外墙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秀丽挺拔。正面屋顶分成三部分，沿中轴左右对称，但和其他的一些教堂屋顶相反，这里的中间部分低于两边。细细观看可以发现，两边均高耸着四根砖柱，并且围在四棱锥形屋顶的底部四个角上，很像摆放好的积木一样。中间部分则只有四棱锥形的尖顶，然而屋顶上的三处尖端都高举着一座十字架，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哥特式建筑的上升，以及宗教所宣扬的那种崇高。永宁天主教堂内部纵深26米多，横宽近14米，宽敞明亮，廊柱林立，平行排开，直指穹顶高处，颇有气势。一排排诵经或祷告时用的跪凳向大堂北边的祭台延伸，墙上高挂着耶稣的圣像，庄严而肃穆。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4: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

0: 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六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本台消息，
1: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 手持草。

0: 老廖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清小仙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清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仙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量。

0: 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2: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2: 对，
1: 老师几点到？
2: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2: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2: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2: 不是，你演，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2: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2: 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2: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2: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2: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2: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好的。
2: 来，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

0: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
1: 谢谢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了解。
2: 你干啥？
0: 你不要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是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嗯，不错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
0: 说啥？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哎呀，这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1: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 the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是刚才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不行，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哈哈！天，
2: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来的。
6: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0: 哎，
6: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

0: 问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1: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1: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好，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1: 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尤其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3: 我现在都来了，
1: 闭嘴！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哎呦，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9: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9: 你接谁呀？哦，
11: 我接刘倩倩。
9: 你接刘倩倩？
11: 哎，
9: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11: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9: 爸爸。
11: 哎，
9: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1: 哦，我姓邵啊。
9: 那不对呀。
11: 怎么了？
9: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9: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1: 对呀。
9: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9: 那你爸爸

0: 爷不是他爸爸呀、哎、
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啊，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扛回来了，给他束缚住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那、哎、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
1: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1: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4: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4: 对呀、啊、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4: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4: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4: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4: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啊、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1: 呀，
0: 你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4: 冷静，我是好人。
1: 对，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4: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
4: 这个闭嘴吧、这个、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看你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4: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4: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

0: 月的半了。
1: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1: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
1: 我们呀，
2: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
0: 怎么的
2: 好了？
0: 听谁的？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啊，你来。
0: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1: 对。
0: 前些年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0: 哦，你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
1: 啊。
3: 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0: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2: 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2: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1: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3: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3: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哎呀。
4: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

0: 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本台消息，
1: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0: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

0: 枫林县新青小仙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仙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峰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

0: 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1: 7月29号，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叫小刘的，这人呢运气特别好，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不仅温柔漂亮，而且还心灵手巧。这不，前几天就亲手给小刘织了一件既合体又漂亮的开襟毛衣。小刘这个美呀，一天到晚的穿在办公室里，气氛十分嚣张。谁知好景不长，没过一个礼拜，就见小刘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件毛衣。大家啊都有些不解，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发生了感情危机呢？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大姐就问小刘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小刘笑笑说，
5: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我女朋友用剩下的毛线啊，顺手又给她家的小狗又织了一件，所以当我们俩出门遛狗的时候，总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看看看看看情侣衫。
6: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7: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6: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8: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有一个失恋的朋友是愁眉苦脸的向他的朋友吐露他的心声啊，他说：“我所爱的人拒绝了我的求婚。”
1: 这有什么呢？告诉你啊，这女人啊说话有的时候是反的，我们得从反面理解。比如说，她说不，那就意味着是。
0: 可是，她就没说不啊。
1: 那她说的什么呀？
0: 她就说了一句：“呸。”

说这个大兵啊去参加婚礼，结果主持人是个军人，他就喊说新郎新娘向后转。新郎新娘咔咔咔咔一拜天地向转，二拜高堂，新郎想左转，新娘想右转。夫妻对拜，拜完以后主持人喊道，各位，全体有令，解散。

0: 有一天新班报道，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点名，有的同学回答有，有的同学回答是，于是呢老师接着点名，蔡小明。
1: 耶，
0: 咦，老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同学和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于是老师又再叫他的名字，蔡小明。
1: 耶，
0: 这下老师可火了，便把那个同学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跟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
1: 老师，我不姓蔡，我姓叶。
2: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3: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老师，老师，刚才他们都在骂我，让我去见鬼。
1: 哦，那你做了什么呢？
0: 那我就到你这儿来了，老师。

说一个阑尾炎患者是吧，手术去了，手术完以后吧，正在正常的休息，大夫过来说，怎么样啊，挺好呗，啊，不错啊，脸色不错是吧那个排没排气呀、啊、患者说，还行，没排气大夫说，啊，五个点了还没排呢完仔细看了看又说，你一直没放屁吗？患者笑了说，屁呀、啊、早就放了

0: 有一位叫做汤姆的老人怀疑他的太太耳聋啊，于是决定要考验一下他太太的听觉。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离他太太身后10米的地方，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听见我吗？
0: 这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2步，走到离他太太还有6米的地方，加大了声音在这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够听见我吗？
0: 他依然没有打枪。这时候汤姆急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走到离他有3米的地方，很大的声音问道，
1: 你现在能够听见我吗？
2: 听见了，听见了，老头子，我都是第3次回答你了。

0: 毛姐姐，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一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2: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有一天，猎人上山打猎，这个时候猎人正要向大熊开枪，于是这个大熊就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1: 我觉得这谈判不是好过开火吗？你说这冤家宜解不宜解呀？你需要什么？你说吧。
2: 我要皮大衣。
1: 皮大衣，这一点都不难。咱们两人坐下谈谈吧。
0: 过了一会儿，熊拍着鼓起的肚皮往回走。
1: 瞧，咱俩都满足了吧？我也不饿了。你也穿上我这件皮大衣了，便宜你了。
3: 周杰伦这就唱歌，这不是为什么会变得很主动。周杰伦啊，真的，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他说有一天听说周杰伦家出新专辑，就急忙跑音像店去买。老板说：“你买啥呀？”他没人说：“那什么，给我来个周杰棍的双杰伦。”
4: 一名欧洲的游客在东京旅游，他经过一家商店，他发现他突然需要一条运动衣的拉链。他走进商店之后，他也不会日语，所以他就用手语向那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我需要那个，你明白吗？那需要那个。
5: 哦，先生，我明白了，你需要的一定是这把暴富的剑。

0: 有一天，
1: 一个美女在浴室里面洗澡，一只蚊子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浴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非常的生气，提起浴巾，啪的一声打过去，这只蚊子就一命呜呼了。但是美女用显微镜观察，此乃一只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所以心里面非常的愧疚，但是翘起来小嘴，还委屈地说，
2: 此乃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3: 有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从不肯给别人让路。一天，他走在街上啊，对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暴脾气，也没给他让路，他当然是不肯让了。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僵持着。过了很久之后，这个人的父亲就来找他，非常着急的问他：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家里人还等着你。

0: 德化陶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世界的中国白。德化瓷烧制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腾飞于当代。唐朝后期，德化陶瓷业已比较发达，当时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陶瓷专著，名叫《陶业法》。宋元时代，德化瓷开始大量外销，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德化瓷饰甚多，制作精美。如今意大利博物馆依然珍藏着他带回去的德化瓷器，被称为马可波罗瓷。到了明代，德化陶瓷制作工艺从造型到釉色都提升到崭新境界。崇祯十年，也就是公元1637年，诗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曾记载，德化窑为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具瓷器。当时的德化瓷以瓷质温润细腻、晶莹剔透、瓷素精致典雅、巧夺天工等特点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白、东方艺术珍宝，广受中外人士瞩目，享有世界艺术瑰宝的崇高声誉。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赖礼彤说，
1: 当时德化这些石陶装作的作品，外国就称为是东方艺术明珠的代表作啊，也就是说它的水平已经达到跟世界断壁不压身的级别差不多了。
0: 明末清初，德化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泰兴号沉船发现的35万件德化青花瓷器，进一步证明了德化瓷的生产和外销在清代已达到全盛时期。晚清以后，德化瓷业开始衰落，瓷雕艺术凋敝，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徐有义等仍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他们的作品如捏塑瓷梅花、木兰从军、关公等，曾先后在巴拿马、英国、日本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德化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当地有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自宋代形成以来，历代能工巧匠利用这种有温柔美感的独有瓷质，发挥他们的牵想妙德和技艺，达到了材质、题材、技艺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赖礼彤说，
1: 德化白瓷的特点哈，是温润细腻、洁白无瑕、如脂似玉，好像脂玉那种的感觉。
0: 如果说景德镇窑的白瓷是以青白釉著称于世，那么德化白瓷则是以乳白色釉为主，显示着冰清玉洁的特质，拥有耐人寻味的魅力，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化白瓷具有质地洁白、细腻如玉、釉面光滑、肌声如磬的特点，享有中国白之美誉。特制的薄胎产品更是薄如蝉翼，精美绝伦。德化民间雕塑艺人们将雕塑与瓷艺结合，擅长制作白瓷观音，仪态生动，造型端庄，是举世公认的白瓷珍品。德化白瓷不求色彩之华丽，而是以单纯、素洁、典雅之美为追求，对所运用的材料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加上准确的设计定位与取舍，充分显示出历代能工巧匠的创造力与智慧。曾有人这样评价德化白瓷：德化陶瓷最有特

0: 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地方在于白瓷雕塑。从材质的角度来说，白瓷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它以白色为基调，并带有淡淡的暖色调。这种材质的天然美蕴含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庸和谐的儒家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推动下，德化瓷业获得新生。德化瓷雕与建白瓷、高白瓷一起被誉为现代中国瓷坛的三朵金花，产品远销五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德化全面推广窑炉改造和烧制技术革新，大力实施科技兴瓷、艺术兴瓷战略，设立多处陶瓷工业区，使陶瓷成为德化的支柱产业。特别是瓷雕工艺发展日新月异，先后被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瓷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德化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德化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们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为德化瓷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邱双炯说：
1: 我本身我是徒弟出身的，我认为前辈教我，我必须教后人，这作为我自己自身的义务。我对燕老师这样挑战极限，本来像这样大的硅酸盐的材料白瓷玻化程度那么高是很难的，但是我必须攻克下来了。为什么要做到？就是老祖宗当年的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做不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条件改善了，我们就有可能把它做出来。也说明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我们在原有传统的东西可以创新。
0: 德化瓷塑是民窑瓷塑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不受官窑繁琐拘谨的羁绊，取材广泛，造型优美，线条流畅，胎釉坚固致密，产品器型丰富，集实用、装饰、观赏于一体，散发着民间陶瓷艺术的醉人芬芳。如今德化瓷雕塑业新秀辈出，他们继承前人的优秀技法和风格，并不断创新发展，使德化瓷雕塑艺术世代相传，绵延兴盛。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我叫柴建光，我1996年就进入了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是22年了。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在江宁路桥北翼，当时的运输主要靠水运，临接苏州河沿岸建厂。我身后的建筑物呢，是我们造币厂的一个办公楼，1920年呢就开始筹建了，还有2年就到100周年了。在建成以后呢，它就一直作为一个办公楼在使用，一直到2005年，它的一层做了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的一个展厅。我们这里呢是一个上海造币博物馆，这也是目前为止全中国唯一一家造币专业博物馆。这些机器设备呢，都是上世纪20年代从美国进口的。墙上的有些照片呢，都是上世纪30年代拍摄的。首先是一个大天平，它最大称重可以称重300公斤，用于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批量称重。我们把金属原材料称重以后呢，放到融化炉里融化，融化成金属溶液，用钢锅浇铸到浇铸模中，浇铸成金属板材。浇出来的板材呢，还是比较厚，不能直接去造币，我们通过

0: 个闸机呢把它闸薄了。这个台机器呢是我们造币最最核心的一个生产工序，就是雕刻模具。首先由设计师制作一手工制作一个浮雕，这里呢在雕刻模具，它采用的是仿形原理，通俗点讲呢就有点像胚钥匙，只是胚钥匙呢是1:1的，我们呢这里是由大缩小。我们的现在造币用的模具呢都是机器雕刻出来的，手工雕刻是最最原始的一种方式。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因为机器雕刻出来的模具呢都有瑕疵，都需要手工去完善它。当然我们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为了保留这个传统的技艺，我们培养了年轻技师，生产全手工雕刻模具，生产了一些产品，而且这些产品也受到了广大收藏者的喜好。
1: 钱币手工雕刻原来分两个流派，一个是西洋技法，一个是本土的。本土的主要以凿子为主，西洋技法以刀为主。它是靠手的腕径加那个刀的刃口推动模具，它一般适合做就比较细致的工作。而我们本土的技法一般是用凿子，通过榔头推压处理，所以它的切削力比较大，是一般做前期准备工作，所以我们一般把它融汇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2: 这个是眼罩，我们经常要戴着眼罩刻细微的花纹，有些细小的花纹是用肉眼很难把它处理干净，所以一般戴上眼罩的话，细小的图纹刻出来更加的逼真。

0: 我们硬币上的图案呢都是凸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洋文。从艺术角度来说呢，我们称之为浮雕。那么我们机器雕刻出来的模具呢，它也是一个洋文，不能用于直接去用于去造币。那么在造币之前呢，我们还有一道工序叫所谓翻模。翻模的工序呢，就是做一个英文的一个模具，然后用英文的模具呢去上那个机器，去最终生产，去生产钱币。
1: 海泰文化就像我们的钱币模具手工雕刻一样，会将很多方法融汇在一起，然后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的技艺，就是符合了我们上海海纳百川、大气谦和这样的一种精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鸣哨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荫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2: 本台消息，
4: 8月1号，市委书记

0: 秦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家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 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2: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 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

0: 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1: 7月29号，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公安部刑侦局日前正式向社会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全方位换新升级，覆盖当前电诈最新形势、作案手法和防范指南。本次手册新增多项实用内容，10大高发类案板块梳理了最新作案手法，反诈利器板块除了详解境外来电、短信按需开闭的操作方式，还介绍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的智能问答、反诈咨询等功能。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加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新增的电诈工具人形式及法律后果板块以漫画形式科普相关法律后果，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人民网消息，水利部消息，7月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据研判，今年主汛期7至8月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防汛。

抗旱形势严峻。水利部已组织滚动会商，向14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相关防御工作。下一步，水利部将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抓好重点灾害防御和抗旱保供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翻新，冒充中奖诈骗是高发且危害性极强的骗术，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薄弱，成为不法分子的重点侵害目标。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读者周先生就遭遇了此类典型诈骗，所幸家人及时劝阻，成功规避了财产损失。不久前，周先生收到一封陌生信件，内含一张中奖券。他刮开图层后，发现自己中得二等奖，奖金高达30万元。惊喜之余，周先生按照信件标注的联系方式拨通了所谓公证员的电话，对方不仅假意恭喜其中奖，还告知只需缴纳5000元公证费，即可即刻兑付全部奖金。天降巨额奖金让周先生又惊又喜，但他并未盲目轻信，心中尚存疑虑，随即第一时间告知家人。家人结合过往反诈新闻案例分析，果断判定这是一场虚假中奖诈骗，彻底打消了老人兑奖的念头。为提醒更多老年群众谨防受骗，周先生主动联系热线，分享了自己的遭遇。此次经历也让周先生倍感后怕，他表示陌生信件精准标注了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等详细个人信息，不知何时暴露了。黑龙江大学曲文勇教授解读称，这是典型的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套路，不法分子多瞄准防范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以高额中奖金额为诱饵，博取受害者信任，再以公证费、手续费等各类名目索要费用，一旦骗取钱款便会失联跑路。同时提醒广大读者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切勿随意留存个人信息，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空巢独居老人异地就医、独自就诊的需求日益迫切，住医陪诊正成为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刚需。7月，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年人开放住医陪诊服务，这项系统化推进的政策为全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参考的上海样本。不同于此前零散的试点，此次上海全面推开的政策，从机构准入、队伍培训到监管机制搭建起完整框架。首先明确，陪诊服务机构需配备符合要求数量的持证陪诊师方可备案，对日常服务流程、人员管理设置了统一规范。其次，将老年住医陪诊纳入上海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范围，鼓励机构开展在岗培训，同时要求医疗机构为陪诊师熟悉就诊流程提供便利，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监管层面则由民政联合多部门建立纠纷投诉处置渠道，引入行业组织，强化会员单位管理，从根源上规范服务行为。针对试点期间暴露的突出问题，新政也做出了针对性回应，严打黄牛、票贩假借陪诊名义倒卖专家号的行为，明确违规者将被违法追责，要求机构服务前必须与老人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双方购买对应保险，厘清权责边界，消除老人和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对于一线陪诊师呼吁的职业发展问题，上海市民政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人社部门研究推动陪诊师纳入新职业序列，逐步完善职称评定等职业上升通道，稳定从业人员队伍。在业内专家看来，上海方案的核心借鉴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户籍壁垒，兼顾兜底性保障与普惠属性，真正将陪诊纳入公共养老服务框架，覆盖包括困难老人、异地就医老人在内的全群体。二是通过标准化政策规范，有效整治过往私人陪诊无序、权责不清的行业乱象。三是由民政部门主导协同多方资源，不仅能解决住医需求，也为后续住行住乐等其他养老服务的系统化推进提供了路径参考。如果这项服务向全国推开，仍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破解。首先，要建立统一的机构准入和备案制度，避免各地标准不一带来的监管漏洞。其次，要完善陪诊师的培训考核激励体系，明确职业上升通道，提升行业吸引力。最关键的是要厘清权责边界，明确陪诊师的服务禁区，划清咨询建议与诊疗行为的界限，完善纠纷处置和风险分担机制，让这项养老便民服务真正走得稳、推得开。

听众朋友，历代典籍留下诸多典故，印证酸味柔甘、生津固精气的养生功用。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醒世人不可单食酸味，五味均衡方得长寿，成为千年养生准则。曹操行军途中均是干渴难耐，谎称前方梅林，士兵闻酸生津，口干缓解，正是乌梅酸涩敛津的直观体现。先秦尚书记载，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商周先民便以青梅做酸味调味，暑天熬梅浆解渴，是最早的酸饮养生方。

元代朱元璋早年贩卖乌梅，恰逢鼠疫流行，自身染病后靠乌梅、山楂、甘草熬汤自愈。此后酸梅汤流传民间，清代纳入宫廷御方，乾隆常年饮用，解肉食油腻，收敛暑天，外泄津液，成为皇室夏日养生标配。辽代萧太后常年胸中闷胀，气血瘀滞，太医不敢用猛药，取山楂煎浓汤服用，酸甜入肝胃，疏通肉食积滞，胸闷渐消。此后山楂入宫廷常备养生药材。古代军队将士多食牛羊肉，常有腹胀食积，炊事兵发现牲畜误食野山楂后腹胀消退，推广山楂煮水，化解军中集体积食之症。酸味能疏通瘀滞，健运脾胃，适合老年人多食油腻、气机拥堵的调养需求。古人借酸调和脏腑，弥补精气外泄，这套智慧时至今日仍是老年人顺时调养、防病固本的重要养生法门。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丘之貉。汉朝时，有一个名叫杨运的人，有着非常显赫的出身。他的父亲是汉昭帝时官拜丞相的杨敞，母亲是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千金。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下，杨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养，未成年时就饱读诗书，学问渊博。汉宣帝即位后，杨运知道了大将霍光谋反的消息，最先向汉宣帝报告，所以事后被汉宣帝提拔为平通侯，从此在朝廷里崭露头角。当时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股贿赂奢

0: 与富长乐发生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争执。有一次，杨运听闻匈奴的领袖单于被人杀了，便说，
1: 遇到这样一个不好的君王，他的大臣给他拟好治国的策略而不用，才导致他自己白白送了命，就像秦朝时的君王一样，专门信任小人，杀害忠贞的大臣，终于亡了国。如果当年秦朝不如此，可能到现在国家还存在。从古到今的君王就像在同一山丘生长的和兽一样，毫无差别，专门信任小人，容纳不了忠臣。
0: 杨运这番古语今如一丘之貉的话传到皇帝耳朵后不久，他便被免职查办了。究其原因，便在于他把话说得太绝对，说什么从古到今的君王都是一丘之貉，专门信任小人，容纳不了忠臣。这话搁在哪个君王面前也会心中不爽的。杨运着实让我们领略了一把言辞的威力，正所谓一句话天堂，一句话地狱。杨运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嘴巴功不可没，然而他被免职查办，嘴巴却也难逃其咎。生活中守好自己的嘴巴，把话说得严谨一点，为自己辩护得周到一点，终究不是什么坏事情。谨记一句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子欲养而亲不待。
1: 每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人，都曾在心底对父母许下孝的承诺，将来一定要多花一些时间陪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关心他们，让父母尽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实常常会有遗憾，这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孔子家语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与弟子驾车在前往齐国的路上，忽然听见有人在哭，声音显得十分悲痛。孔子对弟子说，这个哭声虽然听起来很悲哀，但却又不像是亲人离世的嚎丧之声啊。孔子立刻快马加鞭寻声而去，走了一小段路以后，便看到一位气度不凡的人，身上挂着镰刀，头上缠着白布，在那里失声痛哭。孔子下车走上前去，拱手问道，先生，请问您尊姓大名？那个人神色凄凄地答道，我叫丘吾子。孔子问他，这儿不是办丧事的地方，您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呢？丘吾子哽咽着回答，我这辈子有三个过失，可是到老了才醒悟，但是早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学习，于是四处寻师访友，周游列国。可等我回来后，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这是我的第一大过失。在我壮年的时候，我侍奉齐王，但齐王骄奢淫逸，丧失民心，我没能尽到人臣的职责，这是我第一大过失。

二大过失。我平生特别看重友谊，但如今朋友却散的散，亡的亡，再也见不到了，这是我的第三大过失。紧接着邱武子仰天悲叹说：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过去了永远追不回来的是岁月，逝去了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就让我从此离别人世吧。说完，邱武子一动不动，就像一截枯木一样死去了。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的来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若在，我们还有来处，父母若不在，我们只剩归途。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工作多忙，我们都应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多陪着转转，聊聊闲天，拍些照片。和父母每一天的相处与陪伴，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

0: 苏东坡起菜名。
1: 要让一道美食啊更有吸引力，那起个好菜名呢就很重要啊。比如这个肉末炒粉丝得叫蚂蚁上树。给平凡的菜肴配上不平凡的名字，并不是咱们现代人的创举啊。古人呢就很擅长此道。大文豪苏东坡呀发明过一道学生考前专用餐啊，名为三白，还曾经呢请朋友品尝翠饭。哎，这些菜名儿都很新奇，那吃的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呢有一个好朋友叫刘班啊，这个人啊才华了得，曾经呢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有一回呀、啊、苏刘二人呢在一起聊天啊，话题就是致青春。那苏东坡呢追忆往事就说了啊，当年啊我和我弟弟子游在家准备高考啊，每天都得吃高考专用餐叫三白。哎呀，那真是人间美味啊啊，其他的菜跟这个三白比起来就是浮云啊。哎呀，这个刘班咽了咽口水，眼巴巴地问，什么是三白啊？苏通坡呢笑嘻嘻地回答啊，一撮盐，一碟萝卜，一碗白饭，此三白也。刘班哈哈大笑啊，却把这件事儿呢记在心上了。没多久，他派人给苏东坡送来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前去品尝小饭。小呢由三个白字组成，白啊在古文中有明亮的意思，你看啊、哦、皎洁的皎，皓月的皓，哎，都是白字旁，三个白组成的小字，那同样表示明亮皎洁。苏东坡一听，哎，小饭，哇塞，多么的风雅，那肯定有典故啊！立马呢就兴冲冲地赶到刘家去了。上了餐桌一看，只有三样东西：生萝卜、盐和米饭啊，全是白色的。刘班笑着说：“你不是念念不忘青春年代的三白盛宴吗？今天啊，就请你吃个够。”苏东坡呢毫不介意，提起碗筷一扫而光。完了呢，妈妈嘴啊，对刘班说：“多谢款待，明儿啊你上我家来，我请你吃翠饭。”这个翠字呢，原本呢是指鸟兽身上的细毛啊。刘班知道苏东坡肯定是在跟他开玩笑，但又摸不准这个翠饭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于是呢，便如约到了苏府。苏东坡呀跟他这个谈天说地，眼看午饭的点儿就要过了，还不见有什么吃的端上来。这个刘班的心里呢就暗暗琢磨，翠者三毛也，哎呀，那总得上几道带毛的菜吧，毛豆、猪脚、叫花鸡啊。可是这个苏东坡呀还是谈笑风生，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班的肚子扛不住了啊，要求赶紧把翠饭摆上来。苏东坡呢认真地告诉他，萝卜毛，盐毛，饭也毛啊，所以就叫三毛饭嘛啊。毛啊在这个古音当中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啊，至今在闽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当中说到没有的时候呢还是说毛啊。哎呀，刘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翠饭就是要啥磨啥饭啊。做饭啊绝不是一件小事儿，从对食物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见识、情趣和胸怀。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将普通的食材料理得有滋有味儿啊，那是因为他善于从平淡的生活里挖掘出不平淡的趣味。很多时候啊，我们难免会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但只要精神世界足够的丰富，就可以从限制当中寻找到欢乐。

0: 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7: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开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27日至29日在即举办2026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来自28个选举单位的187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履职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

0: 日在开班式上表示，制定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必然要求。人大代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在依法履职和本职工作中，将学习成果有效转化为自觉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实际行动。学习班安排了四场专题报告，邀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等部门有关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关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进行讲解。学习班还安排了现场教学，并组织开展履职交流。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按现价计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 2.2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分三次产业看，三星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 4%， 占比为 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上年增长 5.8%， 占比为 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亿元，比上年增长 6.6%， 占比为 55%。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三新经济增加值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三新经济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新华社消息，7月30日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新华社消息，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开幕。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活动突出共展共创共享，交往交流交融，各省市及兵团创新联展，传承人携手推出非遗佳作，非遗工坊结对子，互学互鉴，共同传递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面向市民游客开展公益讲解，并在活动结束后跟随非遗大篷车深入当地社区团场，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同时，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等特色活动以可触、可感、可品尝的沉浸式非遗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遍览南北风韵、品味四方烟火的文化盛宴。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四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 根据赛历，英国跳水国际赛将于2月4日至7日在谢菲尔。

0: 德举行。马德里国际跳水赛将于4月1日至4日在西班牙举行。第68届国际跳水日比赛将于4月8日至11日在德国罗斯托克举行。加拿大杯跳水赛将于4月15日至18日在温莎举行。世界泳联表示，跳水认可赛事是国际跳水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按照世界泳联竞赛规则举行，旨在为各国和地区运动员提供更多国际比赛机会，同时鼓励更多成员协会在本国地区举办跳水赛事。2027年其他国际跳水认可赛事将陆续公布。此外，2027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也将举行，分站赛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超级总决赛在中国举行。202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其中跳水比赛定于6月26日至7月4日进行。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中国市场网站29日正式上线，将为尼泊尔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该电商平台首席执行官斯图蒂·什雷斯塔当天在发布会上说，目前尼泊尔市场上的进口商品通常需要经过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等多层中间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导致价格偏高且供应不稳定。中国市场网站将通过简化中间环节，让尼泊尔消费者以更实惠价格买到优质商品。据介绍，网站上线初期将主营电子产品、时尚服饰、生活用品、健康类以及美容类商品。这家电商平台打算在未来数月逐步扩充品类，并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建立覆盖尼泊尔主要城市的线下体验店网络。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

0: 狗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你演硬。
0: 不是，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哦、
1: 那个、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0: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
0: 呀，哎，
2: 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0: 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0: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2: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
1: 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爸不是在国外，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1: 哎，
6: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不好？

0: 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嗯、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
0: 啊，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3: 我也不饿呀。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4: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5: 我
1: 这里钱还给你花，
5: 我
1: 钱
5: 都来花光
1: 了。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

0: 到今天好好操持你过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
1: 啊，
3: 这200块钱你拿去。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6: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0: 啊，
8: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8: 偷孩子。
1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8: 你接谁呀？
10: 哦，我接刘倩倩。
8: 你接刘倩倩？
10: 哎，
8: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0: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8: 爸爸。
10: 哎，
8: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0: 哦，我姓邵啊。
8: 那不对呀。
10: 怎么了？
8: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儿啊？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8: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0: 对呀。
8: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8: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8: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0: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8: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8: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1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8: 怎么呢？
1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8: 哦，
10: 哎，
8: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0: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

0: 大的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哎，
0: 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0: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1: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0: 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2: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刘警官啊，他叫刘爱民，就是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哎呀，
0: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0: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 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0: 哦，你讲你讲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三年啊，三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啊，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0: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3: 哎，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务啊！你很骄傲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呀、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1: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1: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0: 哎呀，你
2: 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1: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1: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0: 为什么？
1: 我去实地考察
0: 啊，
1: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1: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1: 有饺子吗？
0: 有。
2: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倩倩，大大来喽。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2: 本台消息，
4: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 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3: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仙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仙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

0: 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亩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下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下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峰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峰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0: 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

0: 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赤县神州名称来源于大九州说。那么，什么是大九州说呢？关于大九州说，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邹衍传》中间有记载。说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81分，聚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与之续九州四也，不得为州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那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皮海还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与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那么这段话怎么理解呢？明朝的四海总图就清楚了。明朝的四海的一个示意图，那么中原就是居天下81分之1的中国闽越赤县神州。在邹衍看来，天下的世界是由四圈的海路所组成的，居中的大陆是第一圈，那么围绕这块大陆的皮海是第二圈，皮海和大瀛海之间的8块大陆是第三圈，那么最外围的大瀛海是第四圈。在上一讲四海和天下中，我们说到了中国古人的天地观，基本的认识是天空覆盖着大地，大地又是四周为大海所环绕的一整块陆地，于是中国有了四海、海内、天下这个系列的称呼。然而邹衍的海陆世界，我们看和这个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这样的区别，我们的祖国就多了一个新的名称——赤县神州。而且这个名称跟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所有名称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名称的命名人或者说版权所有人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邹衍。我们要说清楚赤县神州说，要说清楚大九州说，我们应该简单的介绍一下邹衍其人。那么邹衍呢，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40年之间。他曾经在齐国的国都临淄的稷下学宫讲学。我们知道，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之一，学术的氛围非常的活跃。那么邹衍本人聪明睿智，能言善辩，特别擅长由小及大，得出一些非常怪异的一些结论。因此呢，他还得了个外号叫谈天眼，就特别喜欢善于谈天说地。作为著名的学者，邹衍不仅在齐国得到尊敬，而且周游列国。邹衍到了魏国，

魏惠婉亲自出城迎接。那么到了赵国，平原君为他整理坐席，特别是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为他扫尘，为他建造学宫，听他讲学，而且拜他为师。那么奏也如此高等级的礼遇，以至于司马迁都发出感慨，说奏也啊，其由诸侯见尊礼如此，岂有钟离菜色陈菜，孟轲控御其粮同乎哉？就说奏也这个待遇，比孔子、比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要好得多。那么这里面问题就出来了。邹也凭什么获得诸侯们如此的礼遇呢？当然凭他的学说。那么邹也学说中间最重要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那么这样的学说和孔子的成人、孟子的曲艺大相径庭。我们讲儒家的成人曲艺是很好，儒家的德智仁政也很好，但是这样的理论、这样的学说不适合战国时代。你知道战国时代是个竞争非常激烈、追逐名利、金戈铁马、波诡云谲的一个时代，所以儒家在战国时代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虽然人为诸侯们所认同，但是却实在难为诸侯们所应用、所实施。反之，邹也的学说，或者解释政治盛衰的自然奥秘，绕来绕去，令人眼花缭乱；或者推论地理空间的广阔无垠，大话连篇，让人信以为真。那么，这当然对于统治者们就特别富有吸引力了。我们单说作为赤县神州名称来源的大九州说，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学说。那么分析这位谈天野邹也的大九州说，我们起码可以获得三点认识。首先一点，从方法上说，大九州说是从大禹九州推导出来。那么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司马迁说到邹也的治学方法的特点是说，其语宏大不精，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影。大九州正是这样，他分明是邹也从大禹九州中推了两次推出来。按照邹也的推法，大禹九州的每一州仅占天下的729分之一，那么这样的州太小了，所以不得为州宿，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九州。那么而包括了整个大禹九州的中国，也就是赤县神州，那么占了天下的81分之一，我们可以称为中九州。那么中九州推一次放大9倍，就是皮海环之，也就是小海环之的九州，这占了天下的9分之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九州。大九州再推一次放大9倍，就是大瀛海环其外的天下了。或者换言之，按照邹也的推法，天下海内中国的比例关系是天下9倍于海内，海内9倍于中国，中国分为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大禹。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你看，这就是邹冶的治学方法啊，先从一个小的小物，然后不断的推。大禹的九州很小啊，他不断推不断推，推大几次就成了整个的世界。这是从方法上面来说，大九州说是邹冶从大禹九州推出来的。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更加需要讨论的是，从思维上来说，大九州说其实是齐地文化的反应。为什么齐国的邹冶有大九州这么宏大无垠的思维呢？一方面，我们知道齐国滨海，齐人因此善于说海话，也就是特别会夸海口，说大话。比如非常有名的庄子的《逍遥游》里所记的大鹏的寓言，引的就是齐人的海话。那么这个寓言是怎么说的呢？说是这个北冥有一条大鱼，名字叫鲲，化而为鸟，其名叫鹏。鹏展开的双翅好像垂天之云，那么大鹏在水面上一拍就是3000里，在云中间盘旋一下就是9万里。而大鹏一旦飞起来，从北冥飞往南冥时，一飞就6个月不歇。

0: 大家算算，这能飞多少路啊？
1: 这真是没有边际的、接近夸张的喊话。那么，各位想一想，周野的大九州，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喊话？这是一方面，啊，欺人滨海，啊，海边的人胸怀很广大，但是也特别会吹牛皮，另外一方面，周野大九州这类海话，我觉得还真不是没有影子的瞎吹。比如说，周野认为在皮海和大银海之间有人民禽兽。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在山东沿海一带，还常常可以看到海市蜃楼。那么，这种海市蜃楼现象，按照我们今天的科学的认识，是地球上的物体所反射的光，经过大气折射以后所形成的虚像，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但是我们的古人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于是在齐人那里就有了些相关的说法。比方《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就说，齐人徐府等尚书给秦始皇立嬴政尚书，沿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啊，这就著名的三神山的传说。那么到了《史记》的《封禅书》里面的记载就更加的明确了，说此三神山者，盖常有志者，还有人曾经去过。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这个三神山上面有仙人，有不死药，其物禽兽尽白。这个三神山上的这些禽兽啊，颜色都是白的，而黄金白银为宫阙。宫阙都是黄金白银做就的。换言之，对于齐国人来说，海外有人、有国、有文明，那是眼见为实的。关键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齐国的航海事业确实相当的发达，齐国人应该真的接触过海外文明。那么，这是周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我们从地理环境方面得出来的认识。那么第三个方面，从影响上来说，大九州说促进了中国古代帝王的开疆拓土和交通海外。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南宋王应麟在他的《困学记文》里面说，周野怪说荧惑诸侯，秦欲达银海而失其州县，余谓秦桓穷兵黩越，流毒天下。周也欲怪之说，是岂之？在王应麟的批判里面说，秦始皇为什么穷兵天下？因为受了周也的这种说法的刺激，天下那么大所以秦始皇不断的用兵。那么的确，大九州说对于海外世界的描述，为中国古代的疆域的开拓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和精神的动力。另外，大九州说在当时虽然是无法验证的假说，但是毕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么，这又持久激发了中国古人探索海外的热情，这也是富有科学意义的。那么，自从战国时代晚期，周野大九州说出现以后，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就被一直沿用了下来。

这正好说的是中国的位置。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写道，说神州赤县，古称天府，湖以至今徒有万木秋深，萧萧落叶之悲。啊，这是神州赤县，意思是一样的。好，这是上面我们谈到这个赤县神州这个名称的用法。那么赤县神州呢，有时还连起来成对的用。比如郭沫若的诗，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之满神州。那么有趣的是啊，时至当代，神州这个名称又有了新的引申意义。那么众所周知，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航天飞船被命名为神舟号，其实这和神舟有着某种的渊源关系。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透露，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于1990年代初期，当年给飞船命名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了几个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选定了神舟二字。为什么选择神舟呢？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我们都知道在汉语中间，船又称为舟，所以用神舟来命名遨游在神秘太空中的宇宙飞船，可以说既形象又贴切。其次呢，神舟谐音神州，一语双关啊，寓意着神州大地，中国的腾飞。随着神州飞船一次次的升天，我们可以说神州飞船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飞天的梦想啊，一次又一次的遨游在太空中，确实是神州大地，我中华的腾飞。你看，一个古老的名称到了现代啊，有了它新的一个应用，新的一个发挥。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他花两天的时间，终于在院门前的花坛里给我搭出两排瓜架子，竖十格，横十格，匀称如巧妇缝的针脚。支架子所需的竹竿均是他从几百里外的乡下带来的。难以想象，扛着一捆竹竿的他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是副什么模样。他说，这下子可以种刀豆、丝瓜、扁豆了，多的你吃不了的。他两手叉腰，矮胖的身子泡在一贯的夕阳里，仿佛那竹架上已有果实累累。其实的夕阳正穿过一扇透明的窗落在院子里，小燕子像极了一个敞口的罐子。我不想打击它的积极性，不过巴掌大的一块地能长出什么来呢？而且我根本不稀罕吃那些了。我言不由衷地对它的杰作表示出欢喜，我说，真不赖。是因为我突然发现，他除了搭搭瓜架子外，实在不能再帮我做什么了。他在我家沙发上坐，碰翻掉茶几上一套紫砂壶。他进卫生间洗澡，水漫了一卫生间。我叮嘱他，帮我看着煤气灶上的汤锅啊，汤沸了帮我关掉。他答应得相当爽快，好好，你放心做事去吧，这点小事我会做的。然而等我在电脑上敲完一篇稿子出来，发现汤锅的汤已溢得满煤气灶都是，他正手忙脚乱地拿了抹布擦。我们聊天，他的话变得特别少，只顾盯着我傻笑。我无论说什么他都点头。我说，爸，你也说点什么吧。他低下了头想，突然无头无脑说，你小时候一到冬天小脸就冻得像个红苹果。想了一会儿又说，你妈现在开始嫌弃我喽，老骂我老糊涂。他让我去小店买盐，我到了那里却忘了他让我买什么了。老了，真的老了。他这样感叹，叹着叹着就睡着了，身子歪在沙发上，半张着嘴鼾声如雷。灯光下，他头上的发、腮旁的鬓发和下巴的胡茬都白得刺目，似点点霜花落。可分明就在昨日，他还是那么意气风发，把一把二胡拉得音符纷飞。他给村人们代写家信，文采斐然。最忙的是年脚下，村人们都加了红纸来央他写春联，小屋子里挤满人，笑语声在门里门外荡。大年初一，他背着手在全村转悠，家家门户上都贴着他的杰作。他这儿看看，那儿瞅瞅，颇是自得。我上大学，他送我去，背着我的行李大步流星走在前头。再大的城他也能摸到路，那时他的后背望上去像一堵厚实的墙。老下去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我带他去商场购衣，帮他购一套，帮母亲购一套。他拦在我前头抢着掏钱，我来，我有钱的。
他刷一下掏出一把来，全是5块10块的零票子。我把他的手挡回去，我说，这钱留着你和妈买点好吃的，平时不要那么省。他推让，极豪气地说，我们不省的，我和你妈还能忙得动2亩田，我们有钱的。待看清衣服的标价，他吓得啧舌，太贵了，我们不用穿这么好的，那2套衣不过几百块。我让他试衣，他大肚腩驼背，衣服穿身上怎么扯也扯不平整，他却欢喜得很，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连连说，太好看了，我穿这么好回去，怕你妈都不认得我了。他先出去的，我在后面叫，爸，不要跑丢了。他嘴硬，对我摆摆手，放心，这点路我还是认得的。等我付了款，拿了衣出门，却发现他在商场门口转圈，他根本不变方向的。我上前牵了他的手，他不习惯地缩回，我也不习惯，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牵过手。我再次牵他的手，我说，你看大街上这么多人，你要是被车碰伤了怎么办？你得跟着我走。他呜一声，脸上露出迷惘的神情，粗糙的手黄黄的终于在我的掌中落下来。他安安静静地跟着我，任由我牵着他。恍然间，一起小的时候我们也曾这样牵手，只是如今我和他的角色互相调换了。我的眼睛有些模糊，是夕阳晃花眼了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

时秋的年龄，一起来听。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有二，十年八十有五，或是十年九十有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容起妻，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哩。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了。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面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余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又是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变晒黑斑点，都不一定是老朽的征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婆婆，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吸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再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会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为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谓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高年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延言之亭告文，练形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助彩。道家练形养元，可以师姐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妄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地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晋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主长兴，长兴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

除了将要搜集纳采交换庚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的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忠亦不愿意。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下伸出一只巴掌，挤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0000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4个字回答他，干清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00好几十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0-50。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在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绝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我说错了话。”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国真的《平凡的魅力》，一起来听。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印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着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却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

0: 是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和天的高远。是的，我平凡，但却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却无需以你的崇高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永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当然，当那些真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提醒或勉励我，不论说对了说错了，我都会感到温暖。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我承认我的确很平凡，平凡的像风，像水，像雪。然而平凡并没有自豪的理由，并非没有魅力可言。风很平凡，如果吹在夏天；水很平凡，如果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雪很平凡，如果飘落在冬日与春日之间。我欣赏这样的平凡，我喜爱这样的平凡，我也想努力成为这样的平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草上飞菇，上官老夫人，这一辈子呀，可以说是分两大阶段的。头半生，那是绿林与悍匪，干的都是打家劫舍之事，对绿林江湖这一套，那太熟悉了，所见的都是一些江湖义气之事。两个人关系好，磕头拜把子了，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歃血为盟。那未来在江湖上行走，也彼此关照，那真跟亲兄弟一般呢。见到哥哥被人给杀了，那做兄弟的一定要前去报仇啊，也不管哥哥为何被别人杀，别人杀哥哥是对呀是错呀，不管，我站在我哥这边，我跟我哥哥一个头磕在地上的，都说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杀我哥哥，那就是跟我为仇作对，我管你是谁呢，我也一定要手刃而后快，把你脑袋砍下来，拎到众弟兄面前，无论是我的那些手下小喽啰，还是平辈的那些狐朋狗友，无不挑大拇指称赞的，快意恩仇就该如此。但是你不琢磨琢磨，你这哥哥是不是杀人越货，被人官府给抓起来了，哎，判处死刑，一刀把人头砍了，你现在把这官府的官员抓过来了，把官员给宰了，你宰的是个清官呢，未来这一片老百姓有谁还为他们做主？那如果是个糊涂官，是个脏官，睁只眼闭只眼，老百姓告过去了，人家呢就当没告，不抓你们，那你哥哥也死不了，那老百姓的冤谁诉啊？不管，不管，我们是江湖啊，江湖就按江湖的规矩，那是我哥哥，谁打他谁杀他就跟我为仇作对。前半生啊，上官老夫人看这样的看太多了，她也认为啊，人生就该讲朋友义气，哥们义气，他将这种朋友哥们义气奉为圭高。所以后来呀，想让儿子尤俊达去劫老杨林48万两黄冈银子，又怕儿子自己孤单，最好啊再找一个替罪羊挡箭牌，挡在儿子之前呢，这样啊，万一案发，有他给抵着，这才找到程咬金呢。那怎么捆住程咬金呢？教儿子给程咬金呢结拜成把兄弟，用这个义捆住程咬金呢，哪怕未来失败，程咬金被这个义一捆，他呢也得自己把这个罪给咽下去，也连累不到孩子你身上，这就是江湖上的和字儿啊。为什么叫老和呀？拿道德捆绑别人，我是你二大爷，你是小的辈儿，你就该给我办这事儿，那至于你出了事儿我管不管，对不起，可能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了，我也不是你二大爷了，你找你大大爷去。这江湖的和字啊，平常全把义字挂在嘴边，但真正讲义的百无其一呀。有那么一个真正讲义气的，背地的还会

人家说人家，这傻瓜的人，哎呀，这人家都把他当猴耍了，还给人讲义气呢。也就说呀，天天把义字挂嘴边的，往往真不在乎那个义字，用他的手比天大，舍他的手如鸿毛啊。这上官老夫人呢，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对这个事儿太清楚了。但是呢，等尤俊达跟程咬金结了盟了，老太太跟程咬金接触了，哎呀，发现这个孩子呀，真傻啊，真是个重义之人呢、啊，真是那百无其一的那其一呀、啊。这老太太又有些于心不忍了。那再往后，秦琼三探武南庄，跟自己儿子发生了尖锐冲突了。那个时候，程咬金不顾自己安危冲出去了，哪怕被秦琼擒住了，程咬金呢也撇开自己儿子，就承认所有事情是我，把我带走吧。就这一点极其触动老太太呀，哎呀，老太太发现呢，程咬金确实是个难得讲义之人呢、啊。这等于我把人家给害了呀。我们呢，别看有时不相信义气，但是我们仍然是英雄啊。我们打心眼里还是敬重讲义之人的呀。那再往后，秦琼为了义气，染面涂须，炸莱州，就炸文登啊。这对老太太触动更大呀。老太太明白了，看来呀，世界之上确实有人为了义字敢于抛弃自己生命啊。这种义气那是不是江湖义气呀、啊、嗯，二阴头愣头青，我就为了一个自己都不明白的义字，为了哥们义气，我就抛出自己的性命了。不是，不是啊，秦琼为这个义，这里面有报恩之意啊，这里面含着感恩之情啊，含着两代人两家人几个人复杂的情感呢、啊。看来人间还是有真义在呀、啊、哎呀，我为我儿找这么一个把兄弟就算找对了呀。老太太前半生到最后明白世间有真情，世间有真义。那等后来山东义军上了瓦岗，挑起了反隋大旗，逐渐的老太太思想啊又升华了。哦，原来呀，人间不光有个人私义，还有天下大义。现在这些英雄所作所为呀，那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了，而是有更高的追求。那这个最高的追求啊，正是他们个人价值最高的体现呢。为了这个最高追求，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生命啊。哎呀，上官老夫人就琢磨呀，你看看，我前半生啊，我坐响马，跟我那老头子那死鬼，我们一个劲的说呀，我们做的那是替天行道之事，杀富济贫，损有余而补不足，此乃天道也。我们呢老是这么自诩自己那是一位英雄啊，那是个杀富济贫的豪杰。可是现在想想，哎，这一半啊也是为了自己私利，另外一半即便是救一个半个的老百姓，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哎，这世道乱还照样乱，改变不了整个世道啊。而我儿子他们现在所做的事业，那未来可能会开创太平盛世啊，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大道边小道沿那强盗那响马可能啊都会踪迹皆无啊。如果迎来那么一座安居乐业的盛世，那对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幸事。哎呀，原来我们说替天行道，原来我们说我们叫仗义疏财，我们的大号叫做义士。可现在想想，比我儿子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啊，哎，差远了。他们所做的乃是大义之事，我们过去那些江湖义气那是小义之事。这小义如何跟大义相比啊？我儿子以及我那阿丑儿，他们走的路就算对了，这是一条通往大义之路，是一条名垂千古的路啊。嗯，我得支持。所以老太太呀，这十多年呢一直是作为尤俊达最坚实的后盾，支持。无论儿子呀遇多的困难，遇多的风险，这老太太都没有在后面扯过后腿。但是最近二年局势突然间发生巨大变化，混世魔王程咬金脱袍让位，让位给了西魏王李密。开始老太太呢一琢磨，也对，人家李密呀毕竟救了瓦岗那么多英雄，另外呢可能也是个有道之人呐，不然的话我那阿丑儿能那么糊涂吗？也侧面打听了，人家乃是辽东李氏大家族啊，人家如果接过来瓦岗的一旗，那更有可能领导瓦岗由胜利走向胜利，实现大义之目标啊。但是呢通过后来观察，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的观察，老太太对李密的印象改观了，发现这位呀那就是个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呐、啊！哎呀，阿丑喂，俊达，你们估计被他给骗了呀！连翟让那么好的一个人都被他给杀了，连茂公都挨了一刀啊！这事儿啊，他对外解释那是误伤，哎，瞒不住老太太我呀！这不就是江湖火并吗？啊？江湖之上两派私斗不都如此吗？最后没死的呀，不好意思哥哥，我误伤你了，小弟给你磕头，小弟给你赔罪。这位啊再一讲江湖义气，行行行行行，我也没怪罪你，俩人又亲的跟一个似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噗，他在后头还得给你捅刀子呀。这江湖的事儿我太清楚了，哎，可惜呀、啊，咬金俊达这些人呢，现在又陷入江湖小义了，哥们儿义气，不忍相离呀、啊。这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跟着李密一起步入火坑啊？老太太呀、啊，最近为此也是心神不安呢、啊。为什么非得要到黎阳城来看儿子呢？一则呢确实想儿子，另外呢也想跟儿子呀唠一唠这事儿。老太太也知道啊，徐世绩徐茂公也在黎阳城啊，这个徐三爷可了不得呀，那是个明大义之人呢、啊、你看老太太有的时候啊对这个大义他明白他说不出来，但是那眼睛是雪亮的，他用眼一扫啊，瓦岗这些英雄，尤其是贾柳楼这些英雄，这英雄啊各有长处各有短处，这些人并非所有人都是明大义之人、啊、有的呢把小义看得更重要。你别看嘴上说大义，但是真的遇到大义跟小义产生矛盾了，
首先选择

小义呀、啊，也有的呢，明白什么是小义，什么是大义，但是呢，碍于这个小义的面子，在小义与大义发生矛盾的时候，犹豫不决呀。有的呢，对小义大义含糊不清，模模糊糊，像徐茂公这样，又明小义，又明大义。更明取舍的没有几个呀。纵观这贾柳楼弟兄，能够观察出来的，一个徐茂公，另外一个魏征，也就是大爷三爷，具备这个素养。其他的人呢，够呛。你别看秦琼是大英雄，秦琼明大义，但是拘小节。他是个特别重小义之人呢、啊，真的大义小义放在面前，他很容易让人道德绑架。那程咬金呢？程咬金现在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呢，他对大义呀、啊、有些模糊，这得需要人启发，或者是需要人去激发。程咬金属于呀、啊，平常啊对这个小义呀、啊、也是腻腻歪歪。别遇到大事上，遇到大事上一脑一跺脚，去你奶奶的！你跟我什么关系啊？我为了这大义，我管那些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程咬金比秦琼得高那么一级，但是得有人启发他。而大爷三爷那是个开始就明大义之人呢，大义小义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一定是舍小义而取大义，丝毫不拖泥带水。但这样的人呢，往往会被人视为冷血。你看看，为了功名利禄，连哥们义气都不讲了。最坏的就是这种人呢，容易受到人指责。秦琼恰恰就是受不了人这个指责，受不了肮脏的污水。秦琼啊，才对小义有些拖泥带水，但是人家徐茂公、人家魏征，人家不管这一套，你泼污水就泼污水，只要我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我心光明，你们爱怎么骂怎么骂。哎，有句话说得好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为了我心中理想，为了大义，骂名给我，我来背。徐茂公、魏征是这么一种人，老太太看得十分清楚，故此啊，临终的时候告诉儿子尤俊达，你一定要听你三哥的话，听你四哥的话。他为什么不说听你大哥的话呀？知道大哥呢，跟大家呢，没有跟那老三那么近。你听这两个人的话，你就走不错道路啊。另外，切记呀，切记要以大义为重，切不可被小义锁住手脚啊！知道儿子当年那是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跟自己和老头子一样，对绿林这一套啊，浸染过深呢。讲句道家的话，中毒颇深呢。他跟老四程咬金不一样，程咬金呢，早年间没有混迹绿林呢，绿林是有规矩的。程咬金做地痞流氓，那玩意儿也没什么规矩，所以对他来说中毒不深。哎，他更是一种啊朴素的善念，是他母亲末世教给他的。他扶助弱小，抵抗强梁，那是一种本能。一种朴素的价值观，那跟江湖绿林道啊两码事儿。但儿子尤俊达中毒颇深呢、啊，老太太也发现呢、啊，这46友弟兄当中啊，仍然是有很多人在讲这个哥们义气呀、啊。那平常作为一个凝聚力、团结力，哥们义气那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与大义相左，跟大义发生冲突了，再有那些不明大义。

0: 一只人，记起这个小义的招牌，你如果不跟我站在一起，你就不是我兄弟。如果把这话说出来，我儿子尤俊达弄不巧啊，他受不了，当时脑袋一热，就有可能被人道德绑架呀。所以老太太呀，告诉他，你要跟你四哥学，遇大事不糊涂，你要跟你三哥学，以大公而无私啊。你呀，跟他们俩学，学不会就听他们俩的，就跟他们俩走，一定走不错呀。可以说老太太呀，用了前半生和后半生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最后给儿子指明了一条路啊，一条光明大道啊。这也是母爱最后给孩子所带来的最大的利啊。讲完之后，尤俊达点头称是，娘啊，我全记住了，好孩子。好孩子，如此娘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娘，您得好好的休息，好好休息，您这病会好的。结果呢，没过俩时辰，天光亮了。半上午的时候，老太太停止呼吸，等于啊，呼吸衰竭了，心肺功能都没了。老太太躺在床上，与世长辞。你说是猝死的也好，是累死的也好，是无疾而终也好，总之啊，老太太最后啊也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啊，可能这么一累一衰竭，慢慢慢慢就过去了。但是尤俊达服侍痛苦啊，娘啊娘啊，徐茂公赶紧拉住六弟，六弟六弟，节哀节哀呀。这时徐茂公也把自己兄弟金甲铜环也叫来了，把张亮等人呢都给叫来了，都得劝呢，人死不能复生啊，哭也没用啊。最后尤俊达停止哭声，买来棺椁给老太太承殓起来了。那么现在呢，还不是发丧之时啊，先停错吧。那当时也讲究啊，得停灵七七49日啊，这多好。老太太呀死过一回，结果黄冈之后，为了遮秦琼耳目，老太太躺棺材里头装死一次，那是假的呀。今天寿终正寝了，装在棺材里了，设置了灵堂，尤俊达、徐世仁全身重孝。给老娘守灵啊，守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找大侠徐诗人，踪迹不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想。

铁面不铁心呢、啊、那是自己至亲的两个人呢、啊、一个是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另外一个是跟随自己陪伴自己从小长大的亲如骨肉的兄弟，突然间一日离自己而去，是双重打击。尤俊达受得了吗？痛断肝肠啊！用棺椁把母亲成殓起来，设立灵堂，放在正中央，旁边另设一口棺材，成殓的是飞毛腿朱能的遗体，同样陪着自己母亲，那跟自己母亲的儿子差不多少，母子二人共一灵堂啊。这飞毛腿朱能啊，跟随尤俊达这么多年，但一直没有成家呀。尤俊达也想给他说个媳妇儿，哎，都被朱能啊婉言拒绝了，说冤爷你甭给我说这些了，我总觉得呀这家是累赘，有一口人我回到家里头，每天我过得好不好了，嗯，我挣得多不多了，这了那了的不够他说的。我觉得呀，最干脆最单纯最简单，哎，我一个人，我又不用家呀，哎，哪怕到了老了您还能不管我吗？咱手下有的是人呢，让这些人管我老婆就完了吗？要家干嘛呢？那么累赘，哎，无婚主义者。原来说了几次，包括程咬金呢，哎，也张罗着要给朱能介绍对象，都被朱能婉言谢绝了。最后啊，尤俊达一看人各有志啊，尤其这个情感问题，这玩意儿谁也不能强求啊。行啊，可能缘分未到吧，啊，也别说不找，咱慢慢来。这一慢慢来，四十大多了，一直没成家呀。尤俊达看着棺材，心里发酸呐、啊，念叨着兄弟，兄弟你放心呐、啊，回头给你入土为安之时，我一定让我儿子给你顶灵戴孝啊，他就是你灵前孝子，给你摔盆。但摔盆人也死了，这是聊以慰藉吧。尤俊达吩咐把那可恶的张铎给我拉到灵前。张铎不是挨了一箭吗？没死，由在墙上给射下来了。尤俊达恨透了呀，吩咐一声，就在我娘的灵前，就在我兄弟飞毛腿朱能的灵前，把这小子给我万剐凌迟，给我把他的心掏出来供在灵前。那么狠的啊，那毕竟当年东边的总瓢把子呀，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呢，那叫铁面判官，要不狠点哪能会有这样的外号啊。说残忍不残忍，那年代咱得放在那个封建时代去说呀，那放在今天甭管犯什么罪，自有律法定他的罪啊，他得享受基本人权呢。那年代不管这个，那幸亏是隋唐年间呢，这要是到原始社会，弄不巧得把这位烤了吃了，吃人肉那可不是吗？野人呢，这人类社会一点一点的往文明进步啊。所以呢，吩咐把张铎就在灵前凌迟处死。徐茂公啊觉得有些不妥，这好容易逮一人，未来有没有用啊？一般的来说呢，抓了俘虏先不杀，慢慢的看，万一对方再抓住咱们自己人呢，对不对？可能还走马换将呢，一般如此。但现在一看，尤俊达眼珠子都红了，知道恨透了张铎这些人了。如果现在劝尤俊达，你没有太大理由啊，你说留着未来走马换将，那咱自己人还没被人抓住呢，那是可能性呢。现在尤俊达呀，这个情绪已到了至点了，如果不让他发泄出来，这人能憋出病来。就这么地吧，反正啊是敌人呢、啊，徐茂公这人心也狠，眼一闭一摆手，按照六爷的吩咐，是有人呢到监狱里

张铎就给拎过来了，扒个干干净净的，然后拿渔网往身上一绷，欢喜天张铎呀也欢喜不了了，那个欢喜脸啊，再也没笑纹了。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干嘛？你们这杀俘，你们这不是英雄！呸！你们夜间行刺，算什么英雄啊？还敢在此聒噪，给我把牙敲下来！刘俊达太生气了，自己拿着牛耳尖刀到了张铎身边，噗啪呀，先捅几刀的解解恨呢，然后命人一刀一刀给我骗，最后啊，把这心给我掏出来，拿牌呈到我老娘和我兄弟灵前呢，祭奠他们。张铎呀，还不如像那李衮、赵满似的，当时死了呢。这份灵罪呀，那咱就不形容了。哎呀，撕心裂肺的惨叫啊，最后就被血记在灵堂之上了。这时啊，尤俊达这个气才稍微的出了口，他浑身重孝，跟师兄徐世仁一起跪在灵前守灵啊，一天没睡觉啊，头天就没休息，这一天跪了一整天，跪到晚上，这人呢打晃了的，受不了了。徐茂公过来说了：“俊达，六弟，注意身体啊，黎阳仓还得靠你来守啊，赶紧的，先回去休息休息。为兄，我今天晚上替你在这里守灵啊。”但是怎么劝，尤俊达也不休息啊。怎么了，三哥？今天是我老娘啊，刚走第一天呢、啊，我今天怎么着也得守一个全天啊。徐茂公一看劝不住，那好啊，六弟啊，你可多多的保重啊。那也没办法呀，徐茂公也不睡呀、啊，怎么呢？尤俊达再次守灵，徐茂公呢得加强黎阳苍城的防守，再不能让这种行刺事件发生了，这还了得呀？这暴露了我们工作当中有漏洞，一定啊，给我轮班倒，都把眼睛瞪大了。另外呢，身边这护卫那也加了岗了，那随随便便的让几个刺客就接近主将了啊，把主将围在里头，好悬没给杀了，半天亲兵都进不来，那哪成？保卫工作怎么做的？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整顿，然后三爷还得带着这些人呢，继续巡城啊。你知道云化及会不会恼羞成怒，今天再派人来攻打呀？虽然工程器一把火给烧得差不离了，那人家万一还有呢，这也得防啊。所以城防工作不能够松怠呀。就这样啊，尤俊达、徐世仁在灵前守了一夜灵啊。等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徐世仁呢起身拍拍尤俊达肩膀：“俊达呀，你在这守着啊，守着，我呢去更衣，更衣就是去茅厕呀。”尤俊达呀脑袋嗡嗡作响啊，两天没休息了，所以哥哥说什么话其实啊没往心里去，一摆手那意思呀，你随便不就尿尿吗？随便吧。徐世仁呢，就这么着转身走了。尤俊达在这里一直跪到大天亮，那有人呢，把这饭食给尤俊达端来。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不行啊。这时徐茂公啊，也巡了一夜的城，俩眼通红也过来了，看看这里怎么样了。问候一下尤俊达呀，俊达，怎么样？不行，赶紧休息啊，我还可以。这时尤俊达呢，才往旁边一看，哎，我哥哥哪里去了？啊，众人不知道啊，不知道徐大侠去哪了。哎呦，尤俊达突然想起，是，得一个多时辰前呢，我哥给我打声招呼，说去更衣了。哦，这没回来。估摸着太累了，可能去自己房间休息了。行啊，先不打扰他了，让他休息吧。
就这么着，姚俊达吃过早饭，没啥胃口，但硬塞也得往下咽呢。徐茂公就在旁边监督着，必须吃，吃的差不离了。行了，行行，就这样吧。姚俊达继续守灵，守到中午的时候，人送午饭来了。哎，徐世仁还没到。姚俊达一看，这怎么着？算时间也得睡了个七八小时了。行啊，这样着，把徐大侠的饭菜送到他屋里，敲敲门，问问他吃不吃，如果吃送进去，如果不吃，你们呢转身回来也别打扰，觉得太累了，多让他休息会儿吧。结果呢，送饭之人过去的麻利回来利索，告诉尤俊达，徐大侠不在房屋之中，我们呢敲了半天门，无人应答，我们仗着胆子一推门，这门呢是虚掩着的，里面呢没有人，我们在桌上就发现了一个纸条啊，用那蜡签压着呢，我们呢就把这纸条给您拿来了，请大将军过目，就递给尤俊达了。尤俊达吃一惊啊，我哥不在屋里跑哪去了？赶紧接过纸条一看呢，上面很简单的写那么几个字，俊达武帝多多保重，好好防守黎阳汤，为兄去寻仇报仇也。下面署上名徐师仁。哎，尤俊达一看，快快快把三爷喊来，把徐茂公啊又叫来了。徐茂公还没睡呢，见到尤俊达，尤俊达把这纸条递给徐茂公，徐茂公一瞧，哎呦，明白了，怎么的？徐世仁呢，这口气出不来，我师娘啊，就被这一群恶贼给累死的，我师父师娘对我徐世仁有养育之恩呢，生前我徐世仁无力报答呀，现在我师娘死了，我想再报答他老人家，我也报答不了了，我只能去寻找那夜归天，啊，我师娘是跟你作战累死的，我必须找到你，将你手刃，为我师娘报仇雪恨，捎带脚能把那屠下葬宰了，我也把他宰了。徐深呢，有这个志向啊，所以呢不辞而别，没说性格也古怪也孤僻，这还不错呢，还给尤俊达留个纸条呢，这原来呢都不留，但一看今天呢办丧事儿，本来我应该在这里呀、跟着守灵，我不守灵了，我哪怕把这条命豁出去呢，我也得给我师娘去寻仇报仇去，这才给尤俊达留个纸条啊。姚俊达也无可奈何呀，三哥呀，这可怎么办？哎，徐茂公摆摆手，六弟呀、啊，俗话说得好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管不住啊！啊，徐大侠本身就是个性格，现在人都走了，咱上哪找去？咱也不可能出长城啊，咱们呢，只盼望他平安无事吧。尤俊达也说也只能如此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守苍城呢？徐茂公现在忐忑不安呢、啊、害怕自己兄弟徐世敢这路上再遇到什么危险，那封密信送不到西魏王李密面前呢，跟西魏王联络不上，守着苍城啊也够危险的呀，所以徐茂公这心里头也是百爪挠心的，为什么老睡不着吧，他也有心事，一直等到三天后，突然间呢，徐茂公发现城外头燃起三股狼烟，哎，徐茂公在城墙之上一拍大腿，哎呀，这信送到了，怎么呢？这是徐茂公跟着飞毛腿朱能啊商议的一个联络信号，如果你信到了，西魏王知晓了我们联系的信号，这时啊，你还得给我们递一信号啊，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然明白。

0: 怎么地信号啊？派人呢，到我们黎阳仓外面可视范围内，给我点起三股狼烟呢。我一看有三股烟冲天而起，我就明白了，这信号联络上的，我们就按照密信上的联络配合方式，打这一场黎阳仓保卫战呢。说是不是徐世敢把这信送到了？送到了，确实啊，那天晚上宇文化及把手下那最厉害的这绿林高手全派到黎阳仓了。其目标就是斩首行动，打开这黎阳仓门，把大军放进去。所以呢，脑中根本就没那根弦儿，什么弦儿啊？哎，有人会用这个机会往外送信，那么危急了，还顾得送信呢？根本没这根弦儿，没考虑这一点。要么徐茂公这人那是军事家呀，一看别人打自己了，就料定别人目光全锁定在黎阳仓了，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得办大事，得去送信呢。那送信之人他的安全能得到极大的保障啊，这就是危机里面存在的机遇啊。可他没想到啊，也没算到，飞毛腿朱能没走，把自己兄弟徐世敢给派出去了。徐世敢离开黎阳仓，骑快马就寻找西魏王啊，一路狂奔，日夜兼程啊，奔哪去啊？首先奔瓦岗，因为兄长告诉飞毛腿朱能了，主公一定啊先带大军先到瓦岗留一战，然后在那里啊整顿一下几路大军，看看下一步如何行动。所以呢，你首先奔瓦岗，如果路上再遇到其他的信息，你随机应变。徐世敢就在身边呢，这话徐世敢也听到了，所以徐世敢快马奔瓦岗。简短接说，到瓦岗正巧遇到李密刚刚带大队过来呀，刚在瓦岗安顿好，这还没有休息呢，突然间战报传来呀。哪里战报啊？宁阳关丢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着2000余众，都是残兵败将啊，败退到瓦岗山呢。因为路上听说了，主公已然呢带领大军来到瓦岗了，投主公吧，来请罪吧。一听宁阳关丢了，也把李密惊了一跳啊，马上升座八宝殿呢。就是原来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大德殿，哎，现在呢那人李密的大殿了。升座这里吩咐一声，让东方将军快快进来，寡人要知道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给传唤进来，两个人盔歪甲斜呀，脸上也是青肿不堪呐。进得大殿一瞅，李密扑通扑通两人跪倒在地呀，陛下，陛下，臣等有罪，臣等把这宁阳关给丢了，陛下耶，请陛下降罪呀。李密说，宁阳关是怎么丢的？是这么丢的，宇文化及兵力太盛啊，把我们城门攻破了，我们一看呢，再守守不住了，再守啊全军覆没，我们舍弃宁阳关还能保留一定实力呀，故此臣等自作主张，这才带着残兵败将撤离宁阳关，宁阳关失守已落入贼人之手啊，请陛下治罪。这俩人把脑袋全都拍在这地板上了。哎，李密一听，嘿，哎呀，这五关呢，我们好不容易夺下来的，你看夺关难吧，丢关倒容易。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叫小刘的，这人呢运气特别好，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不仅温柔漂亮，而且还心灵手巧。这不，前几天就亲手给小刘织了一件既合体又漂亮的开襟毛衣。小刘这个美呀，一天到晚的穿在办公室里，气氛十分嚣张。谁知好景不长，没过一个礼拜，就见小刘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件毛衣。大家啊都有些不解，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发生了感情危机呢？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大姐就问小刘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小刘笑笑说，
4: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我女朋友用剩下的毛线啊，顺手又给她家的小狗又织了一件，所以当我们俩出门遛狗的时候，总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看看看看看情侣衫。
5: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6: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5: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7: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有一个失恋的朋友是愁眉苦脸的向他的朋友吐露他的心声啊，他说，我所爱的人拒绝了我的求婚。
1: 这有什么呢？告诉你啊，这女人啊说话有的时候是反的，我们得从反面理解。比如说她说不，那就意味着是。
0: 可是她就没说不啊。
1: 那她说的什么呀？
0: 她就说了一句

说这个大兵啊去参加婚礼，结果主持人是个军人，他就喊说新郎新娘向后抓。新郎新娘咔咔咔咔一拜天地向抓，二拜高堂新郎想做抓，新娘想要抓。夫妻对拜，拜完以后主持人喊道，各位，全体有令，解散。

0: 有一天新班报到，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点名，有的同学回答有，有的同学回答是，于是呢老师接着点名，蔡小明。
1: 耶，
0: 咦，老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同学和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于是老师又再叫他的名字，蔡小明。
1: 耶，
0: 这下老师可火了，便把那个同学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跟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
1: 老师，我不姓蔡，我姓叶。
2: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3: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

0: 老师，老师，刚才他们都在骂我，让我去见鬼。
1: 哦，那你做了什么呢？
0: 那我就到你这儿来了，老师。

说一个阑尾炎患者是吧，手术去了，手术完以后吧，正在正常的休息，大夫过来说怎么样啊，挺好呗，啊不错啊，脸色不错是吧那个排没排气呀、啊、患者说还行，没排气大夫说啊，五个点了还没排呢完仔细看了看又说你一直没放屁吗，患者笑了说屁呀、啊、早就放了

0: 有一位叫做汤姆的老人怀疑他的太太耳聋啊，于是决定要考验一下他太太的听觉。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离他太太身后10米的地方，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听见我吗？
0: 这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2步，走到离他太太还有6米的地方，加大了声音在那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够听见我吗？
0: 他依然没有打枪。这时候汤姆急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走到离他有3米的地方，很大的声音问道，
1: 你现在能够听见我吗？
2: 听见了，听见了，老头子，我都是第3次回答你了。

0: 保守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大叫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1: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2: 有一天，猎人上山打猎，这个时候猎人正要向大熊开枪，于是这个大熊就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3: 我觉得这谈判不是好过开火吗？你说这冤家宜解不宜解呀？你需要什么？你说吧。”“
4: 我要皮大衣。”“
3: 皮大衣，这一点都不难。咱们两人坐下谈谈吧。”
2: 过了一会儿，熊拍着鼓起的肚皮往回走。
3: 瞧，咱俩都满足了吧？我也不饿了。你也穿上我这件皮大衣了，便宜你了。
5: 周杰伦这就唱歌，
6: 这不是为什么会变得很主动。
5: 周杰伦啊，真的
6: 送你离开。

0: 千里之外。
1: 我说有一天听说周杰伦家出新专辑，就急忙跑音像店去买。老板说你买啥呀？谭明说那什么，给我来个周杰棍的双杰伦。
2: 一名欧洲的游客在东京旅游，他经过一家商店，他发现他突然需要一条运动衣的拉链。他走进商店之后，他也不会日语，所以他就用手语向那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我需要那个，你明白吗？你需要那个。
3: 哦，先生，我明白了，你需要的一定是这把暴富的剑。

0: 有一天，一个美女在浴室里面洗澡，一只蚊子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浴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非常的生气，提起浴巾，啪的一声打过去，这只蚊子就一命呜呼了。但是美女用显微镜观察，此乃一只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所以心里面非常的愧疚，但是翘起来小嘴，还委屈地说：“
1: 此乃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3: 有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从不肯给别人让路。一天，他走在街上啊，对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暴脾气，也没给他让路，他当然是不肯让了。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僵持着。过了很久之后，这个人的父亲就来找他，非常着急的问他：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家里人还等着你回去买米做饭呢。
4: 哼，我不能留，这个人不给我让路。
3: 好儿子，有志气。那你去买米，爸爸替你在这站着，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回来替我，看最后谁给谁让路。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

0: 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0: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6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0: 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 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

0: 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4: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9: We're very strong.
10: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

0: 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时强调，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

产生活的影响。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强化法治引领，深化源头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院方将调度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八月二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涉灾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专题调度，加强系统化业务培训，确保报灾流程统一规范，细则执行，不留盲区。要组织干部深入村屯林场、受灾点位，指导基层单位开展灾情核查，为全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救灾与减灾处置工作，落实包保责任，限期完成修缮，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损失。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具备条件的受灾群众返家。要加强涉灾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防止过时灾情信息混淆公共视听，误导舆论。要全面复盘防汛工作，精准定位堤防险工弱段、低洼易涝点位，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董文琴强调，各县市区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卫健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环境消杀，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对受灾家庭进行摸排，做到困难早发现，救助早跟进，兜牢民生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市领导陈旭、陈岩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八月三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董文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报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实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确有困难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市民有呼，我有所应。董文琴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按照五个法治化路径，集中力量化解一批群众急难筹判事项，确保依法依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网格作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做到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减存量、遏增量。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进行初心使命，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八月一号至二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岳方江与防汛抗洪救灾一线实时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强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做到信息畅通、分级响应、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全面开展核灾查灾、

0: 摸清受灾情况，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系统总结复盘，深入剖析防汛抗洪救灾中暴露的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检、救专业化水平。在南岔县陈民镇华阳村地质灾害隐患点三角洲汇合口，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实地查看西南岔河与汤旺河汇合处水势变化。他强调，要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密河堤巡查频次，前置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高效处置。在大青山县朗乡镇彩虹桥、豫园小区、松乐园小区，院方将实地查看河道内洪水冲击杂物清理和小区排涝清淤工作进度，向兴业驰援的中国安能集团抗洪抢险队伍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要集中力量加快清理河道内淤积杂物，全力抢排小区积水，加快推进清淤、环境整治、消杀防疫等工作。在朗乡镇小白社区达里村，院方将实地查看供电线路受损情况，向正在开展抢修作业的电力部门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要争分夺秒推进受损线路抢修，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供电，要统筹应急和长远、高标准维修受损电力设施，不断提高线路防洪抗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供电根基。南岔县融媒体中心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如南岔》《小城故事》《沧海一声笑》《天地龙鳞》等精彩节目。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当天，梧桐小镇还举办美食一条街、文创展等助演活动，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贡献了地道特色美食和文旅文创产品。哈尔滨游客李想：
1: 第一次在大森林里边听音乐，这感觉十分太美妙了，而且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空气清新，十分凉快，在这里欣赏林海美景、听音乐、品美食，这感觉实在是太惬意、太舒适了。
0: 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进入夏季旅游黄金窗口期，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适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佳木斯游客张晶：
2: 我们从佳木斯特意来到溪水，这里的风景特别美丽，还非常凉爽，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饭菜还好吃。
0: 溪水养顺农家院负责人刘同涛：
3: 避暑旅游旺季到来，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用好本地食材做特色农家菜，让大家在凉快避暑的同时也能吃到地道的伊村美食。
0: 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商户们抢抓旺季机遇，诚信经营，优化服务，用特色美食补齐避暑旅游链条，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宜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葛冲报道。随着乌翠之夏系列文旅活动持续升温，美食街区热闹开市，人气高涨，为切实规范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价格环境，乌翠区以精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夜间经济，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放心、舒心满意消费。

0: 入夏以来，乌穗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穗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穗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以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富民惠民活动，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感。本次公益活动由嘉荫县慈善会统筹，联合多部门与绥化明远眼科医院携手开展。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市民王海。
1: 大妈一起来做白内障，做得非常好啊！以前吧眼睛是模糊的，现在一看锃亮锃亮的，嫩娃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太好了。
0: 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1000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大家就别争了。
1: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
3: 中国故事，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5: 9:83，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6: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8: 成为一卷录音带。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他花两天的时间，终于在院门前的花坛里给我搭出两排瓜架子，竖十格，横十格，匀称如巧妇缝的针脚。支架子所需的竹竿，均是他从几百里外的乡下带来的。难以想象，扛着一捆竹竿的他，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是副什么模样。他说，这下子可以种刀豆、丝瓜、扁豆了，多的你吃不了的

他两手叉腰，矮胖的身子泡在一贯的夕阳里，仿佛那竹架上已有果实累累。其实的夕阳正穿过一扇透明的窗落在院子里，小燕子像极了一个敞口的罐子。我不想打击它的积极性，不过巴掌大的一块地能长出什么来呢？而且我根本不稀罕吃那些了。我言不由衷地对他的杰作表示出欢喜，我说，哦，真不赖。是因为我突然发现他除了搭搭瓜架子外，实在不能再帮我做什么了。他在我家沙发上坐，碰翻掉茶几上一套紫砂壶。他进卫生间洗澡，水漫了一卫生间。我叮嘱他，帮我看着煤气灶上的汤锅啊，汤沸了帮我关掉。他答应得相当爽快，好好，你放心做事去吧，这点小事我会做的。然而等我在电脑上敲完一篇稿子出来，发现汤锅的汤已溢得满煤气灶都是，他正手忙脚乱地拿了抹布擦。我们聊天，他的话变得特别少，只顾盯着我傻笑。我无论说什么他都点头。我说，爸，你也说点什么吧。他低下了头想，突然无头无脑说，你小时候一到冬天小脸就冻得像个红苹果。想了一会儿又说，你妈现在开始嫌弃我喽，老骂我老糊涂。她让我去小店买盐，我到了那里却忘了她让我买什么了。呵呵，老了，真的老了。他这样感叹，叹着叹着就睡着了，身子歪在沙发上，半张着嘴鼾声如雷。灯光下他头上的发、腮旁的鬓发和下巴的胡茬都白得刺目，似点点霜花落。可分明就在昨日，他还是那么意气风发，把一把二胡拉得音符纷飞。他给村人们代写家信，文采斐然。最忙的是年脚下，村人们都加了红纸来央他写春联，小屋子里挤满人，笑语声在门里门外荡。大年初一，他背着手在全村转悠，家家门户上都贴着他的杰作。他这儿看看，那儿瞅瞅，颇是自得。我上大学，他送我去，背着我的行李，大步流星走在前头。再大的城，他也能摸到路。那时，他的后背望上去，像一堵厚实的墙。老下去，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我带他去商场购衣，帮他购一套，帮母亲购一套。他拦在我前头，抢着掏钱。我来，我有钱的。他刷一下，掏出一把来，全是5块10块的零票子。我把他的手挡回去，我说，这钱留着你和妈买点好吃的，平时不要那么省。他推让，极豪气地说，我们不省的，我和你妈还能忙得动两亩田，我们有钱的。待看清衣服的标价，他吓得啧舌，太贵了，我们不用穿这么好的。那两套衣不过几百块，

我让他试衣，他大肚腩，驼背，衣服穿身上怎么扯也扯不平整。他却欢喜得很，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连连说：“太好看了，我穿这么好回去，怕你妈都不认得我了。”他先出去的，我在后面叫：“爸，不要跑丢了。”他嘴硬，对我摆摆手：“放心，这点路我还是认得的。”等我付了款，拿了衣出门，却发现他在商场门口转圈，他根本不变方向了。我上前牵了他的手，他不习惯地缩回，我也不习惯，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牵过手。我再次牵他的手，我说：“你看大街上这么多人，你要是被车碰伤了怎么办？你得跟着我走。”他呜一声，脸上露出迷惘的神情，粗糙的手黄黄的，终于在我的掌中落下来。他安安静静地跟着我，任由我牵着他。恍然间，一起小的时候，我们也曾这样牵手，只是如今我和他的角色互相调换了。我的眼睛有些模糊，是夕阳晃花眼了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年龄》，一起来听。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有二，十年八十有五，或是十年九十有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容起期，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哩。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了。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面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余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

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傅余年的英俊，又是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变晒黑斑点，都不一定是老朽的征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婆婆，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吸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怀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再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会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为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谓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高年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延言之亭告文，练形之家必就身况，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助彩，道家练形养元可以师姐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妄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地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晋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主长兴，长兴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除了将要邹集纳采交换庚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的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忠亦不愿意，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臂肘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下伸出一只巴掌，挤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0000块钱，
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

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在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绝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我说错了话。”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国真的《平凡的魅力》，一起来听。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印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着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却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和天的高远。是的，我平凡，但却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却无需以你的崇高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永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当然，当那些真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提醒或勉励我，不论说对了说错了，我都会感到温暖。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我承认我的确很平凡，平凡的像风，像水，像雪。然而平凡并没有自豪的理由，并非没有魅力可言。风很平凡，如果吹在夏天；水很平凡，如果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雪很平凡，如果飘落在冬日与春日之间。我欣赏这样的平凡，我喜爱这样的平凡，我也想努力成为这样的平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感情会长永流传。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开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0%、9.2% 和 9.2%。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 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27日至29日在即举办2026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来自28个选举单位的187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履职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在开班式上表示，制定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必然要求。人大代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在依法履职和本职工作中，将学习成果有效转化为自觉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

0: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实际行动。学习班安排了四场专题报告，邀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等部门有关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关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进行讲解。学习班还安排了现场教学，并组织开展履职交流。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按现价计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 2.2%，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比上年提高 0.38%。分三次产业看，三星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 4%， 占比为 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上年增长 5.8%， 占比为 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亿元，比上年增长 6.6%， 占比为 55%。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三新经济增加值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三新经济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新华社消息，7月30日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新华社消息，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开幕。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活动突出共展共创共享，交往交流交融，各省市及兵团创新联展，传承人携手推出非遗佳作，非遗工坊结对子互学互鉴，共同传递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面向市民游客开展公益讲解，并在活动结束后跟随非遗大篷车深入当地社区团场，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同时，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等特色活动以可触、可感、可品尝的沉浸式非遗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遍览南北风韵、品味四方烟火的文化盛宴。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四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根据赛历，英国跳水国际赛将于2月4日至7日在谢菲尔德举行，马德里国际跳水赛将于4月1日至4日在西班牙举行，第68届国际跳水日比赛将于4月8日至11日在德国罗斯托克举行，加拿大杯跳水赛将于4月15日至18日在温莎举行。世界泳联表示，跳水认可赛事是国际跳水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按照世界泳联竞赛规则举行，旨在为各国和地区运动员提供更多国际比赛机会，同时鼓励更多成员协会在本国地区举办跳水赛事。2027年其他国际跳水认可赛事将陆续公布。此外，2027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也将举行，分站赛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

0: 超级总决赛在中国举行。202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其中跳水比赛定于6月26日至7月4日进行。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中国市场网站29日正式上线，将为尼泊尔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该电商平台首席执行官斯图蒂·什雷斯塔当天在发布会上说，目前尼泊尔市场上的进口商品通常需要经过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等多层中间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导致价格偏高且供应不稳定。中国市场网站将通过简化中间环节，让尼泊尔消费者以更实惠价格买到优质商品。据介绍，网站上线初期将主营电子产品、时尚服饰、生活用品、健康类以及美容类商品。这家电商平台打算在未来数月逐步扩充品类，并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建立覆盖尼泊尔主要城市的线下体验店网络。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4: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5: 9400179-2599，
16: 北京时间，
1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1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7: 长亭杨柳细雨，
15: 明月梧桐归鸟，
17: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7: 字字珠玑
15: 唇齿留香，
17: 遇见唐诗宋词，爱上中国文字。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勤、梁慧玲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黑龙江省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百日会战；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进度加速；
0: 强降雨天气多发，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范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做到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肇东市东岳村今年5月底遭遇大风灾害，多栋大棚遭到损坏。灾害发生后，许勤来到村里看望受灾群众，督导灾后重建。2个月过去了，许勤一直牵挂着受灾农户，在全省防汛的关键期又一次来到东岳村，看到村民王丽珠家受损的大棚已经修好并投入使用，还新建了一栋钢骨架大棚。朱一玲家受损的6栋大棚早已修缮好，头茬豆角和黄瓜已采收完毕，现已完成二茬育秧。许勤说，自然灾害面前，党委政府要做群众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帮助受灾农户拓展增收门路，积极对接市场，增加经营收入。许勤还来到双安村低洼易涝地块查看防洪除涝准备工作，强调要坚持防范在先，做好预警联动，预置除涝设备，搞好清沟排渍、农田排涝，确保一旦发生强降雨能够及时疏排积水，最大限度减少田间内涝损失。许勤强调，现在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预报，我省局部地区还将发生强对流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防风防雹防汛防洪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防减救综合施策协同发力，确保渡汛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精准做好预测，及时启动预警，科学备足预案，防范措施要周密，应急响应要迅速，转移避险要果断，对堤坝险工弱断、农田低洼地块、城市内涝风险部位、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点、人员密集场所和旅游景区等进行重点盯防，加密巡检巡查，排除风险隐患，对受灾害威胁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坚决防止出现人员伤亡。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防汛防风抗洪救灾的组织工作。各级防止要加强协调指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以最充分的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确保人员安全、灾害损失降至最低。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书福一行，感谢吉利控股集团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推动汽车等产业提质升级。吉利控股集团是民族汽车工业的领军企业，与黑龙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希望双方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进一步深化汽车研发生产、产业链配套、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务实合作，在互利共赢中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优质高效服务支持企业在龙江发展。李书福感谢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吉利控股集团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近年来黑龙江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真诚务实，产业政策精准有力，对在龙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吉利控股集团将持续深耕龙江，积极推进科研、技术、产业、资金等优势对接，围绕推动汽车产业适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推广应用新能源技术，深化拓展整车制造、智慧出行及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推出更多消费者欢迎的绿色智能车型，提升新型能源汽车的发展水平，助力黑龙江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王兆兴和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王永康、丛立、大庆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三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0: 会议指出，在我省此轮大面积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齐心协力，主动迎战，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有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桥涵、市政设施等水毁设施设备，争分夺秒保通保畅保安全，加强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做好受损房屋安全鉴定，组织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确保绝对安全后方可组织转移避险群众返回。要抓紧抢排农田积水，强化田间管理，加强农田排渍散伤、科学追肥、防控病虫害等技术指导，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全力抗灾保丰收。要细致做好核灾救灾工作，全面启动灾害核查定损，精准统计受灾损失，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和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持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针对降雨面弱点强特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部门会商研判，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巡堤查险，上足人员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严防管涌散尽等风险，坚决避免溃坝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将防汛责任落实到基层一线。会议指出，渔业是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渔业法，深入实施冷水渔业振兴行动，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全省冷水渔业高质量发展。要夯实产业基础，加强水产原种和优良品种的保护，强化对渔业工作的监督管理，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安全底线。要激活产业动能，鼓励渔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智慧渔业发展。要延伸产业链条，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推进渔业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会议。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到8月2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绥化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在安达市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蓝绍敏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希望抓住关键环节，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按时完工投产，为当地和全省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绥陵县，蓝绍敏先后来到供销粮油绥陵有限公司、后头乡镇东村、靠山乡双河村、数字经济产业园和中储粮直属库有限公司，了解绿色生态粮油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土地托管促进农民增收、数字经济企业孵化和粮食精神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优势农业资源，吸引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海伦市，蓝绍敏来到包联企业黑龙江三特纺织服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拓外贸、抓定制、强合作、创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增量。在海伦市12345指挥中心，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中强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秋风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海伦市百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玉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修正集团药区多肽酱油项目现场、国投先进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蓝绍敏围绕接速集办、服务群众和企业、生物质节能锅炉研发生产、大豆加工转化、鲜食玉米销售、非粮生物质利用等与企业和有关部门深入交流。蓝绍敏强调，要高度重视下半年投资工作，对投资项目在四单合一基础上实行业主项目推进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表呼应项目推进法，促进工作目标融合、工作节奏契合、工作措施咬合，以小节点的有效控制保障项目大目标如期实现。蓝绍敏叮嘱市县两级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参加安达市调研，绥化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眼下全省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激战正酣，哈尔滨高铁、鹤壹高速、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等一批重大项目预计年内交工投用，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是百日会战的重头戏。在旅游旺季里，这条蜿蜒于边境线的重点景观公路如何能做到施工通行两不误呢？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建设一线。
3: 现在呢是晚上10点，这里呢是 G331公路改扩建工程的加一路段。就在2个小时前呢，这条公路上还是车流不息，而现在呢，压路机和摊布机正在全速施工。为什么要挑灯夜战？因为眼下 G331 是全省最热门的旅游路线，一旦封闭施工，游客们就得绕行几十公里，所以施工方把主体的路面摊布工作全都挪到了夜间进行。
4: 像白天我们就干一些排水防护、路基半幅施工这些不占路的工序，晚上车流一旦少了，所有的设备我们就火力全开，整晚下来能干出1000米。
5: G331国道在黑龙江境内全长约2600公里，眼下正在推进的二期工程是对这条大通道的部分路段进行提质改造，建设总里程472公里，涵盖嘉荫至嘉汛界、嘉汛界至汛客、卧牛湖至黑呼界等7个路段，其中嘉荫段堪称331国道风光最富集的核心地带。改造的目标是要将路基拓宽至12米，设计时速提升至80公里，多个急弯也将被拉直，不仅行车更安全顺畅，游人也可以更从容地饱览沿途的壮美风景。
6: 来之前呢，看网上说331在修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堵车，结果一路过来呢畅通无阻，导航也特别准，岔路口呢也都有提示牌。再看那个两边的风景呢，有江边还有森林，还是非常美的。
5: 这个夏天，沿线的毛兰沟、恐龙地质公园等景区客流同比增长20%。新建的恐龙元素游客驿站配备了充电桩、可移动厕所等设施，精准对接自驾游客休憩补给需求。
7: 房间基本上是提前1周才能订上，以前游客路过就走了，现在啊愿意停下来住一晚，尝尝地道的江鱼，买点山货特产。
3: 一路向西呢，我们现在在331国道的汛客段，现在呢我脚下是一条水泥铺装的路面，现在

0: 来看一下啊，车内的实测噪音分贝是66分贝左右。那现在这里呢是331国道上最新铺装的沥青路面，跟刚才同样的车速啊，现在车内的噪音是55分贝左右，而且行驶在现在这样的沥青路面上，完全没有在水泥路面上的颠簸感。
1: 客人呢，说白了，他坐在车上，哎，都可以睡觉了，都有种冻出来的感觉了。我们也希望呢，剩下的331国路哈，能够尽快的修好，畅通无阻。
2: 安静平顺的旅途背后是全链条管理的加速跑。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公路数字化管控平台，对路基、路面、桥梁等关键部位进行360度无死角拍摄，数据实时回传 AI 系统，质量问题识别效率提升60%，建设进度哪段超前哪段滞后一目了然。眼下同江至绥滨段也在加速推进，10多台大型机械同步作业，整体进度已达60%。截至目前，最美331二期工程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76%，桥涵工程完成83%。明年10月，这472公里的瓶颈段将完成提档升级，与一期工程及周边道路无缝衔接。整条路网贯通后，原本1小时的路程能节省出近20分钟时间。
3: 这条公路体制改造后，延绵18个县市、42个山野级以上景区将被这条公路真正的串珠成链，既为兴边、富边、稳边、固边提供坚实支撑，更是让它成为激活延边大界江、大森林、大湿地、大农业这些优质资源的一把钥匙。
4: 当前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群众转移与洪峰防御工作，坚决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
5: 现在是8月3号的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已经超警戒0.8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在我身后的堤坝上，防汛人员已经筑起了一道护堤防线，每2公里就设置一个巡查点，引水面、背水面每2个小时就拉网式的排查一遍，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排除。
6: 结合我们的那个堤防长度，在大坝上设置了18个巡堤查险工作站，然后呢将304名巡查队员定人定岗定责，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堤。
7: 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明天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一些排水沟渠低洼地段成了薄弱环节。在平安乡东风村，村民们正在装填沙袋，把排江沟渠两岸加高。目前佳木斯市已经把防汛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并且组建了近30000名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储备了近700万条编织袋、4000多台防汛设备，还在江河险工段储备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眼下这些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就位，各部门正严阵以待抗击洪峰。这两天方正蚂蚁河2号大桥段水位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执法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桥墩基础与河道漂浮物情况。今天的实地巡查中，河段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桥梁整体结构稳定，现场值守人员持续观测后续水情变化，严防水位反复涨落带来次生风险。
8: 今天已经下降了大约有80公分，虽然这个洪峰最高势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巡查以及安全隐患排查，养护这边也已经做好了这个防汛应急措施和防汛物资的储备。
7: 在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部分国省干线发生边沟淤泥堆积，大海林局公司迅速调派机械设备清淤除障，组织人员深入低洼区域、边坡危房等风险点位逐户排查，稳妥有序完成群众转移。截至目前，已转移职工群众834人，集中安置230人。在铁力市神树镇，呼兰河水位暴涨，沿线堤坝、农田遭受洪涝威胁，当地60名轮汛备勤民兵紧急由汛转战，调配防汛物资与大型机械奔赴一线，对低矮薄弱区域开展加固修缮作业，并持续值守巡查，严密监测水情动态。
9: 前不久，黑龙江省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树政务大模型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布核心。

0: 新创新成果，依托本土化数字技术优势，大模型正加快升级迭代，不断激活政务数据价值。
1: 这几天，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技术团队正忙着对龙政智数大模型进行系统升级。新版本大模型将进一步优化智能检索性能，提升政务信息检索速度与全域覆盖能力。
2: 以前我们要进入不同的窗口，输入不同的信息去询问。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窗口一次的询问出来他的婚姻情况啊，他的低保情况啊，相当于实现了多个场景的一个聚合。
1: 黑龙江作为全国率先完成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落地的省份，创新推行了省级的政务人工智能集约化建设模式。为了有效管理全省5300亿条政务数据资源，并打破不同领域间的信息壁垒，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开发出含有线上笔数、问数、找数等多种数据整合功能，共80多个适配不同应用场景的数字智能体，构建起全覆盖、可复用、高效率的政务数字化工具包。其中笔数功能在基层治理中应用广泛，可以针对低保、社保、医保等领域一键核验家庭状况、经商信息、生存状态等关键数据，既有效提升基层政务核查工作质效，更大幅减少群众重复佐证、反复跑腿的麻烦。
3: 通过几分钟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数据核对，而且非常精准，对百姓和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呢，都非常这个高效和便捷。
1: 目前，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已应用到数据共享、民生保障、辅助决策等多个领域。未来，黑龙江省将持续扩充算力资源，打造专业化、集群化政务人工智能模型矩阵，持续丰富应用场景，以数字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惠及更多群众。
4: 清凉夏日，黑龙江为全国游客捧出了一件件蕴含着巧思的文创好物，给龙江夏日之旅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新意与内涵。
5: 这两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上新了一些逛展新搭子，不仅能边逛边吃，还能和馆内的文物一起打卡。看，我们终于找到它了，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清代龙袍。
4: 一只只文创冰淇淋把金源历史、百年建筑、城市记忆巧妙串联，让静默的文物、古朴的建筑变身为可品尝、可拍照、可分享的潮流文创。这个夏天，文创雪糕漫步博物馆展厅正成为游客们逛展打卡的新体验。
6: 特别的新颖，文物的，然后有建筑的。听说这个是他们这个2号楼的一个建筑，我们一会儿想去看看，看完之后拍个照，背不住还得再买一根。
7: 来到绥芬河礼物店，中俄融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您看我旁边的货架上摆放的就是一组全新的文创产品，它既可以当做面包盘来使用，也可以当成一个小菜板。采用的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木，在绥芬河进一步的精细加工而成。你看上面的图案有俄罗斯的少女、建筑以及俄式的套娃，把中俄边境独有的创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中。
4: 这个夏天，原创文旅 IP 乌拉暖暖系列产品也陆续上新。乌拉取自俄语，代表了欢呼的意思，搭配软萌可爱的白熊形象，让这一 IP 成了百年口岸的全新文化载体。在嘉荫，家有好事文创夜市在盛夏时节也全新亮相，木雕玉雕独具匠心，松果变身创意好物，恐龙雪糕成为网红爆款，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龙香印记，悄悄藏进了游客心间。在伊春市林都礼物文创工坊，非遗传承人以自然脱落的桦树皮为原料，手工缝制桦树皮船，林间物料经过指尖的打磨，化身为一件件创意摆件与饰品，
8: 如同把小兴安岭的清风、林海的静谧一同装进了行囊。这份自然淳朴的礼物是此行最珍贵的馈赠。
9: 今天，龙江东部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在七台河正式揭牌投用。这个科创中心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搭建科技成果转化、零碳园区服务、科技招商服务三大核心功能平台，针对四枚城特点，填补了黑龙江省东部区域在协同科创枢纽建设领域的空白，为资源型城市打破路径依赖、实现创新突围提供科技支撑。科创中心采用政府搭台、市场主导、

0: 企业主体的运营模式，专攻科研成果落地难、产业技术攻关弱、科创资源分散等痛点，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实效。
1: 我们致力于打通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等各类资源，能够围绕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开展新的技术研发，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子。
0: 智慧七台河科创项目。

0: 产业，开展新的技术研发，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腾出一条新路子。
1: 智慧七台河科创项
2: 目全国中小学法治教学成果和法治教育队伍专业能力。这项活动从2016年开办至今已是第11届，今年是黑龙江省首次承办总决赛。

0: 展出了100幅2025年93阅兵经典照片，以影像为媒，史实为鉴，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展览面向公众开放，计划持续到9月末结束。
1: 2号，全省首个以地域命名、实现冬夏联动、四季贯通的体育赛事品牌一起超在伊春正式启幕。赛事品牌将打造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形成冬有冰超、夏有一起超的双赛事体系，助推全民健身普及、体旅深度融合与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5: 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0: 德化陶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世界的中国白。德化瓷烧制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腾飞于当代。唐朝后期，德化陶瓷业已比较发达，当时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陶瓷专著，名叫《陶业法》。宋元时代，德化瓷开始大量外销，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德化瓷饰甚多，制作精美。如今意大利博物馆依然珍藏着他带回去的德化瓷器，被称为马可波罗瓷。到了明代，德化陶瓷制作工艺从造型到釉色都提升到崭新境界。崇祯十年，也就是公元1637年，诗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曾记载，德化窑为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具瓷器。当时的德化瓷以瓷质温润细腻、晶莹剔透、瓷素精致典雅、巧夺天工等特点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白、东方艺术珍宝，广受中外人士瞩目，享有世界艺术瑰宝的崇高声誉。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赖礼彤说，
1: 当时德化这些瓷陶工作的作品，外国就称为是东方艺术民族的代表作啊，也就是说它的水平已经达到跟世界断壁回答式的级别差不多了。
0: 明末清初，德化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泰兴号沉船发现的35万件德化青花瓷器，进一步证明了德化瓷的生产和外销在清代已达到全盛时期。晚清以后，德化瓷业开始衰落，瓷雕艺术凋敝，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徐有义等仍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他们的作品如捏塑瓷梅花、木兰从军、关公等，曾先后在巴拿马、英国、日本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德化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当地有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自宋代形成以来，

0: 历代能工巧匠利用这种有温柔美感的独有瓷质，发挥他们的牵想妙德和技艺，达到了材质、题材、技艺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赖礼彤说，
1: 德化白瓷的特点哈，是温润细腻，洁白无瑕，如脂似玉，好像脂玉那种的感觉。
0: 如果说景德镇窑的白瓷是以青白釉铸成于世，那么德化白瓷则是以乳白色釉为主，显示着冰清玉洁的特质，拥有耐人寻味的魅力，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化白瓷具有质地洁白、细腻如玉、釉面光滑、肌生如磬的特点，享有中国白瓷美誉，特制的薄胎产品更是薄如蝉翼，精美绝伦。德化民间雕塑艺人们将雕塑与瓷艺结合，擅长制作白瓷观音，仪态生动，造型端庄，是举世公认的白瓷珍品。德化白瓷不求色彩之华丽，而是以单纯、素洁、典雅之美为追求，对所运用的材料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加上准确的设计定位与取舍，充分显示出历代能工巧匠的创造力与智慧。曾有人这样评价德化白瓷，德化陶瓷最有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地方在于白瓷雕塑。从材质的角度来说，白瓷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它以白色为基调，并带有淡淡的暖色调，这种材质的天然美蕴含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庸和谐的儒家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推动下，德化瓷业获得新生，德化瓷雕与建白瓷、高白瓷一起被誉为现代中国瓷坛的三朵金花，产品远销五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德化全面推广窑炉改造和烧制技术革新，大力实施科技兴瓷、艺术兴瓷战略，设立多处陶瓷工业区，使陶瓷成为德化的支柱产业。特别是瓷雕工艺发展日新月异，先后被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瓷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德化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德化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们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为德化瓷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邱双炯说，
2: 我本身我是徒弟出身的，我认为前辈教我，我必须教后人，这作为我自己自身的义务。我对愿望是这样挑战极限的，本来像这样大的硅酸盐的材料白瓷磨化程度那么高是很难的，但是我必须攻克下来了。为什么要做到？就是老祖宗当年的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做不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条件改善了，我们就有可能把它做出来，也说明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我们在原有传统的东西可以创新。
0: 德化瓷塑是民窑瓷塑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不受官窑繁琐拘谨的羁绊，取材广泛，造型优美，线条流畅，胎釉坚固致密，产品器型丰富，集实用、装饰、观赏于一体，散发着民间陶瓷艺术的醉人芬芳。如今德化瓷雕塑业新秀辈出，他们继承前人的优秀技法和风格，并不断创新发展，使德化瓷雕塑艺术世代相传，绵延兴盛。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0: 我叫柴建光，我1996年就进入了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是22年了。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在江阴路桥北翼，当时的运输主要靠水运，临接苏州河沿岸建厂。我身后的建筑物呢，是我们造币厂的一个办公楼。1920年呢就开始筹建了，还有2年就到100周年了。在建成以后呢，它就一直作为一个办公楼在使用，一直到2005年，它的一层做了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的一个展厅。我们这里呢是一个上海造币博物馆，这也是目前为止，全中国唯一一家造币专业博物馆。这些机器设备呢，都是上世纪20年代从美国进口的。墙上的有些照片呢，都是上世纪30年代拍摄的。首先是一个大天平，它最大称重可以称重300公斤，用于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批量称重。我们把金属原材料称重以后呢，放到融化炉里融化，融化成金属溶液，用钢锅浇铸到浇铸模中，浇铸成金属板材。浇出来的板材呢，还是比较厚，不能直接去造币。我们通过这个砸机呢把它砸薄了。这个台机器呢是我们造币最最核心的一个生产工序，就是雕刻模具。首先由设计师制作手工制作一个浮雕，这里呢在雕刻模具，它采用的是仿形原理，通俗点讲呢就有点像胚钥匙，只是胚钥匙呢是1:1的，我们呢这里是由大缩小的。我们的现在造币用的模具呢都是机器雕刻出来的，手工雕刻是最最原始的一种方式，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因为机器雕刻出来的模具呢都有瑕疵，都需要手工去完善它。当然我们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为了保留这个传统的技艺，我们培养了年轻技师，生产全手工雕刻模具，生产了一些产品，而且这些产品也受到了广大收藏者的喜好。
1: 钱币手工雕刻原来分两个流派，一个是西洋技法，一个是本土的。本土的主要以凿子为主，西洋技法以刀为主。它是靠手的腕劲加那个刀的刃口推动模具，它一般适合做就比较细致的工作。而我们本土的技法一般是用凿子，通过榔头推压处理，所以它的切割力比较大，是一般做前期准备工作，所以我们一般把它融汇起来更加方便一些。
2: 这个是眼罩，我们经常要戴着眼罩刻细微的花纹，有些细小的花纹是用肉眼很难把它处理干净，所以一般戴上眼罩的话，细小的图纹刻出来更加的逼真。

0: 具呢，它也是一个阳门，不能用于直接去用于去造币。那么在造币之前呢，我们还有一道工序叫所谓翻模。翻模的工序呢，就是做一个英文的一个模具，然后用英文的模具呢去上那个机器，去最终生产，去生产钱币。
1: 宝钛文化就像我们的钱币模具手工雕刻一样，会将很多方法融汇在一起，然后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的技艺，就是符合了我们上海海纳百川、大气谦和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们硬币上的图案呢都是凸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洋文，从艺术角度来说呢，我们称之为浮雕。那么我们机器雕刻出来的模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不少朋友都喜欢在阳台种些花草，装点居室，或是种点蔬菜，图个吃着新鲜。但种的时候却很容易遭遇虫害，尤其是夏秋季节，虫害更多，导致植物很难长好。那这阳台植物虫害该如何预防呢？
2: 生活中不少喜欢养花弄草的朋友，对于阳台植物的虫害问题总是有点头疼。为此，我们来到北京市植物总医院，找到了专门负责给大家提供种植咨询的植物保护专家。
3: 阳台植物的害虫防治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做好预防工作，第二是做好监测工作，第三方面是及时防治。
2: 阳台植物防虫害，首先是种植环境要干净，需要重点清理以前一些植物的植株残体、用过的种植盆、土块等杂物，因为这些里面可能会携带或者藏匿有害虫。第二，要减少和避免种苗传带害虫，我们还要观察一下种苗上是否有虫子或啃咬的痕迹。最后要注意处理好种植用的土壤。
3: 我们这个土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我们做一个长时间暴晒啊，利用这个晴好的天气保持一定干燥高温啊，这样的话里面的这个可能藏有的这个害虫或者虫卵啊，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杀灭作用。当然也可以用塑料袋加水给它闷起来啊，也能比较好的杀灭里面的这个害虫包括虫卵。
2: 如果是新土，天气也晴好，暴晒一周即可。如果是以前用过的旧土再利用，或是可能有雨的天气，最好是加点水，用塑料袋包起来，放在能见着阳光但能避雨的地方，闷一个星期左右晾。

0: 干再用，因为塑料袋密封以后里面温度会更高，对虫卵的杀灭会比较彻底。除了做好预防，虫害的监测也很重要。
1: 我们要做好这个虫害的监测，争取早发现，早防治。比较便捷的办法是用这个黄色粘虫板。黄色粘虫板对咱们家庭盆栽上这个常见害虫啊，都有一定的诱击作用，而且诱击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此外呢，它也在那个虫害发生比较少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0: 黄色粘虫板最好每隔一个月就换一次，以便监测植物的虫害发生情况。一旦发现粘虫板上虫子较多，应尽快考虑防治。
1: 这个虫害的防治，一般家里都会有这个蚊蝇灯。这蚊蝇灯呢，对咱们常见的这个盆栽植物上的小黑飞啊，有比较好的这个诱击作用，也能控制它种群。
0: 如果您种植的花卉或蔬菜前期虫害没有控制好，已经比较严重了，则建议您选用相应虫害的登记农药，按照说明进行治理。
2: 要想预防阳台植物虫害，有三点很关键。首先是阳台环境要整洁干净，没有虫害；其次是选用的种苗要健康无虫害；再有就是用于盆栽植物的土壤，在种植之前要处理一下，高温暴晒或者打湿以后，用塑料袋闷晒一周左右晾干后再使用，可以避免或者减少土壤中的虫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时强调，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强化法治引领，深化源头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院方将调度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涉灾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专题调度，加强系统化业务培训，确保报灾流程统一规范，细则执行，不留盲区。要组织干部深入村屯林场、受灾点位，指导基层单位开展灾情核查，为全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邓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救灾与减灾处置工作，落实包保责任，限期完成修缮，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损失。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具备条件的受灾群众返家。要加强涉灾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防止过时灾情信息混淆公共视听，误导舆论。要全面复盘防汛工作，精准定位堤防险工弱段、低洼溢涝点位，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董文琴强调，各县市区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卫健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环境消杀，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对受灾家庭进行摸排，做到困难早发现，救助早跟进，兜牢民生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市领导陈旭、陈岩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董文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包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实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确有困难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市民有呼，我有所应。董文琴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按照五个法治化路径，集中力量化解一批群众急难筹判事项，确保依法依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网格作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做到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减存量、遏增量。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进行初心使命，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号至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苑方江与防汛抗洪救灾一线实时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

0: 实时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密核滴巡查频次，前置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高效处置。在大青山县朗乡镇彩虹桥、玉园小区、松乐园小区，院方将实地查看河道内洪水冲击杂物清理和小区排涝清淤工作进度，向兴业驰援的中国安能集团抗洪抢险队伍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要集中力量加快清理河道内淤积杂物，全力抢排小区积水，加快推进清淤、环境整治、消沙防溢等工作。在朗乡镇小白社区达里村，院方将实地查看供电线路受损情况，向正在开展抢修作业的电力部门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要争分夺秒推进受损线路抢修，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供电，要统筹应急和长远、高标准维修受损电力设施，不断提高线路防洪抗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供电根基。南岔县融媒体中心保健英、张强、秦娇娇报道。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如南岔》《小城故事》《沧海一声笑》《天地龙鳞》等精彩节目。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当天，梧桐小镇还举办美食一条街、文创展等助演活动，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贡献了地道特色美食和文旅文创产品。哈尔滨游客李想：
1: 第一次在大森林里边听音乐，这感觉十分太美妙了，而且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空气清新，十分凉快，在这里欣赏林海美景、听音乐、品美食，这感觉实在是太惬意、太舒适了。
0: 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进入夏季旅游黄金窗口期，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适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佳木斯游客张晶：
2: 我们从佳木斯特意来到溪水，这里的风景特别美丽，还非常凉爽，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饭菜还好吃。
0: 溪水养顺农家院负责人刘同涛：
3: 避暑旅游旺季到来，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用好本地食材做特色农家菜，让大家在凉快避暑的同时，也能吃到地道的伊春美食。
0: 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商户们抢抓旺季机遇，诚信经营，优化服务，用特色美食补齐避暑旅游链条，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葛冲报道。随着乌翠之夏系列文旅活动持续升温，美食街区热闹开市，人气高涨，为切实规范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价格环境，乌翠区以精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夜间经济，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放心、舒心满意消费。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 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

0: 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萃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以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感。本次公益活动由嘉荫县慈善会统筹，联合多部门与绥化明远眼科医院携手开展。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市民王海。
1: 爸妈一起来做白内障，做得非常好啊！以前嘛眼睛是模糊的，现在一看锃亮锃亮的，嫩麻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太好了。
0: 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1000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现在不少朋友都喜欢在阳台种些花草，装点居室，或是种点蔬菜，图个吃着新鲜。但种的时候却很容易遭遇虫害，尤其是夏秋季节，虫害更多，导致植物很难长好。那这阳台植物虫害该如何预防呢？
4: 生活中不少喜欢养花弄草的朋友，对于阳台植物的虫害问题总是有点头疼。为此，我们来到北京市植物总医院，找到了专门负责给大家提供种植咨询的植物保护专家。
5: 阳台植物的害虫防治需要做好3方面工作：第一是做好预防工作，第二是做好监测工作，第三方面是及时防治。
4: 阳台植物防虫害，首先是种植环境要干净，需要重点清理以前一些植物的植株残体、用过的种植盆、土块等杂物，因为这些里面可能会携带或者藏匿有害虫。第二，要减少和避免种苗传带害虫，我们还要观察一下种苗上是否有虫子或啃咬的痕迹。最后要注意处理好种植用的土壤。
5: 我们这个土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我们做一个长时间暴晒啊，利用这个晴好的天气保持一定干燥高温啊，这样的话里面的这个可能藏有的这个害虫或者虫卵啊，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杀灭作用。当然也可以用塑料袋加水给它闷起来啊，也能比较好的杀灭里面的这个害虫包括虫卵。
4: 如果是新土，天气也晴好，暴晒1周即可。如果是以前用过的旧土再利用，或是可能有雨的天气，最好是加点水，用塑料袋包起来，放在能见着阳光但能避雨的地方，闷1个星期左右晾干再用。因为塑料袋密封以后，里面温度会更高，对虫卵的杀灭会比较彻底。除了做好预防，虫害的监测也很重要。
5: 我们要做好这个虫害的监测，争取早发现，早防治。比较便捷的办法是用这个黄色粘虫板。黄色粘虫板对咱们家庭盆栽上这个常见害虫

0: 都有一定的诱激作用，而且诱激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此外呢，它也在那个虫害发生比较少的时候，也
1: 最好每隔一个月就换一次，以便监测植物的虫害发生情况。一旦发现粘虫板上虫子较多，应尽快考虑防治。
0: 这个虫害的防治，一般家里都会有这个蚊蝇灯。这蚊蝇灯呢，对咱们常见的这个盆栽植物上的小黑飞啊，有比较好的这个诱激作用，也能控制它种群。
1: 如果您种植的花卉或蔬菜前期虫害没有控制好，已经比较严重了，则建议您选用相应虫害的登记农药，按照说明进行治理。
2: 要想预防阳台植物虫害，有三点很关键。首先是阳台环境要整洁干净，没有虫害；其次是选用的种苗要健康无虫害；再有就是用于盆栽植物的土壤，在种植之前要处理一下，高温暴晒或者打湿以后，用塑料袋闷晒一周左右晾干后再使用，可以避免或者减少土壤中的虫害。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这一辈子呀，可以说是分两大阶段的。头半生，那是绿林与悍匪呀，干的都是打家劫舍之事。对绿林江湖这一套，那太熟悉了，所见的都是一些江湖义气之事。两个人关系好，磕头拜把子了，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歃血为盟。那未来在江湖上行走，也彼此关照，那真跟亲兄弟一般呢。见到哥哥被人给杀了，那做兄弟的一定要前去报仇啊，也不管哥哥为何被别人杀，别人杀哥哥是对也是错呀，不管，我站在我哥这边，我跟我哥哥一个头磕在地上的，都说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之死，你杀我哥哥，那就是跟我为仇作对，我管你是谁呢，我也一定要手刃而后快，把你脑袋砍下来，拎到众弟兄面前。无论是我的那些手下小喽啰，还是平辈的那些狐朋狗友，无不挑大拇指称赞，快意恩仇就该如此。但是你不琢磨琢磨，你这哥哥是不是杀人越货，被人官府给抓起来了，哎，判处死刑，一刀把人头砍了。你现在把这官府的官员抓过来了，把官员给宰了，你宰的是个清官呢。未来这一片老百姓，有谁还为他们做主？那如果是个糊涂官，是个脏官，睁只眼闭只眼，老百姓告过去了，人家呢就当没告，不抓你们，那你哥哥也死不了，那老百姓的冤谁诉啊？不管，不管，我们是江湖啊，江湖就按江湖的规矩，那是我哥哥，谁打他谁杀他就跟我为仇作对。前半生啊，上官老夫人看这样的看太多了，他也认为啊，人生就该讲朋友义气哥们义气，他将这种朋友哥们义气奉为圭高。所以后来啊，想让儿子尤俊达去劫老杨林48万两黄杠银子，又怕儿子自己孤单，最好啊再找一个替罪羊挡箭牌，挡在儿子之前呢，这样啊万一案发，有他给抵着，这才找到程咬金呢。那怎么捆住程咬金呢？教儿子给程咬金呢结拜成把兄弟，用这个义捆住程咬金呢，哪怕未来失败，程咬金被这个义一捆，他呢也得自己把这个罪给咽下去，也连累不到孩子你身上，这就是江湖上的和字儿啊。为什么叫老和呀？拿道德捆绑别人，我是你二大爷，你是小的辈儿，你就该给我办这事儿，那至于你出了事儿我管不管，对不起，可能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了，我也不是你二大爷了，你找你大大爷去。这江湖的和字儿啊，平常全把义字挂在嘴边，但真正讲义的百无其一呀。有那么一个真正讲义气的，背地里还会扒人家说人家，这傻瓜的是啊！哎呀，这，人家都把他当猴耍了，还给人讲义气呢。也就说呀，天天把义字挂嘴边的，往往真不在乎那个义字，用他的时候比天大，舍他的时候如鸿毛啊。这上官老夫人呢，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对这个事儿太清楚了。但是呢，等尤俊达跟程咬金结了盟了，老太太跟程咬金接触了，哎呀，发现这个孩子呀，真傻呀，真是个重义之人呢、真是那百无其一的那其一呀。这老太太又有些于心不忍了。那再往后，秦琼三探五南庄，跟自己儿子发生了尖锐冲突了。那个时候，程咬金不顾自己安危冲出去了。哪怕被秦琼擒住了，程咬金呢也撇开自己儿子，就承认所有事情是我，把我带走吧。就这一点极其触动老太太呀。哎呀，老太太发现呢，程咬金确实是个难得讲义之人呢、这等于我把人家给害了呀。我们呢别看有时不相信义气，
但是我们仍

然是英雄啊，我们打心眼里还是敬重讲义之人的呀。那再往后，秦琼为了义气，染面涂须，炸莱州，就炸文登啊。这对老太太触动更大呀。老太太明白了，看来呀，世界之上确实有人为了义字敢于抛弃自己生命啊。这种义气那是不是江湖义气呀？二阴头愣头青，我就为了一个自己都不明白的义字，为了哥们义气，我就抛出自己的性命了。不是，不是啊，秦琼为这个义，这里面有报恩之意啊，这里面含着感恩之情啊，含着两代人两家人几个人复杂的情感。看来人间还是有真意在呀。哎呀，我为我儿找这么一个把兄弟就算找对了呀。老太太前半生到最后明白世间有真情，世间有真意。那等后来山东义军上了瓦岗，挑起了反隋大旗，逐渐的老太太的思想啊又升华了。哦，原来呀，人间不光有个人私意，还有天下大义。现在这些英雄所作所为呀，那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了，而是有更高的追求。那这个最高的追求啊，正是他们个人价值最高的体现呢。为了这个最高追求，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生命啊。哎呀，上官老夫人就琢磨呀，你看看我前半生啊，我做响马跟我那老头子那死鬼，我们一个劲的说呀，我们做的那是替天行道之事，杀富济贫，损有余而补不足，此乃天道也。我们呢老是这么自诩，自诩自己那是一位英雄啊，那是个杀富济贫的豪杰。可是现在想想，哎，这一半啊也是为了自己私利，另外一半即便是救一个半个老百姓，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哎，这世道乱还照样乱，改变不了整个世道啊。而我儿子他们现在所做的事业，那未来可能会开创太平盛世啊，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大道边小道沿那强盗那响马可能啊都会踪迹皆无啊。如果迎来那么一座安居乐业的盛世，那对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幸事。哎呀，原来我们说替天行道，原来我们说我们叫仗义疏财，我们的大号叫做义士。可现在想想，比我儿子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啊，哎，差远了。他们所做的乃是大义之事，我们过去那些江湖义气那是小义之事。这小义如何跟大义相比啊？我儿子以及我那阿丑儿他们走的路就算对了，这是一条通往大义之路，是一条名垂千古的路啊。我得支持。所以老太太呀，这十多年呢一直是作为尤俊达最坚实的后盾支持。无论儿子呀遇多的困难遇多的风险，这老太太都没有在后面扯过后腿。但是最近二年局势突然间发生巨大变化，混世魔王程咬金脱袍让位，让位给了西魏王李密。

开始，老太太呢，一琢磨也对，人家李密呀，毕竟救了瓦岗那么多英雄，另外呢，可能也是个有道之人呐，不然的话，我那阿丑儿能那么糊涂吗？也侧面打听了，人家乃是辽东李氏大家族啊，人家如果接过来瓦岗的一旗，那更有可能领导瓦岗由胜利走向胜利，实现大义之目标啊。但是呢，通过后来观察，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的观察，老太太对李密的印象改观了，发现这位呀，那就是个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呐、啊。哎呀，阿丑喂，俊达，你们估计被他给骗了呀，连翟让那么好的一个人都被他给杀了，连茂公都挨了一刀啊。这事儿啊，他对外解释那是误伤，哎，瞒不住老太太我呀，这不就是江湖火并吗？啊，江湖之上两派私斗不都如此吗？最后没死的呀，不好意思哥哥，我误伤你了，小弟给你磕头，小弟给你赔罪。这位啊，再一讲江湖义气，行行行行行，我也没怪罪你，俩人又亲的跟一个似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噗，他在后头还得给你捅刀子呀。这江湖的事儿我太清楚了。哎，可惜呀、啊，咬金俊达这些人呐，现在又陷入江湖小义了，哥们儿义气不忍相离呀、啊。这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跟着李密一起步入火坑啊。老太太呀、啊、最近为此也是心神不安呢、啊。为什么非得要到黎阳城来看儿子呢？一则呢确实想儿子，另外呢也想跟儿子呀唠一唠这事儿。老太太也知道啊，徐世绩、徐茂公也在黎阳城啊，这个徐三爷可了不得呀，那是个明大义之人呢、啊。你看老太太有的时候啊，对这个大义他明白他说不出来，但是那眼睛是雪亮的，他用眼一扫啊，瓦岗这些英雄，尤其是贾柳楼这些英雄，这英雄啊各有长处各有短处，这些人并非所有人都是明大义之人、啊、有的呢把小义看得更重要。你别看嘴上说大义，但是真的遇到大义跟小义产生矛盾了，首先选择小义呀、啊。也有的呢，明白什么是小义，什么是大义，但是呢，碍于这个小义的面子，在小义与大义发生矛盾的时候，犹豫不决呀。有的呢，对小义大义含糊不清，模模糊糊。像徐茂公这样又明小义又明大义更明取舍的没有几个呀。纵观这贾柳楼弟兄能够观察出来的，一个徐茂公，另外一个魏征，也就是大爷三爷具备这个素养，其他的人呢够呛。你别看秦琼是大英雄，秦琼明大义，但是居小节，他是个特别重小义之人呢、啊。真的大义小义放在面前，他很容易让人道德绑架。那程咬金呢？程咬金现在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呢，他对大义啊有些模糊，这得需要人启发，或者是需要人去激发。程咬金属于啊平常啊对这个小义啊也是腻腻歪歪，别遇到大事上，遇到大事上一脑一跺脚，去你奶奶的，你跟我什么关系啊，我为了这大义我管那些呢。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程咬金比秦琼得高那么一级，但是得有人启发他。而大爷三爷那是个开始就明大义之人呢，大义小义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一定是舍小义而取大义，丝毫不拖泥带水。但这样的人呢，往往会被人视为冷血。你看看，为了功名利禄，连哥们义气都不讲了，最坏的就是这种人呢，容易受到人指责。秦琼恰恰就是受不了人这个指责，受不了肮脏的污水，秦琼啊才对小义有些拖泥带水。但是人家徐茂公，人家魏征，人家不管这一套，你泼污水就泼污水，只要我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我心光明，你们爱怎么骂怎么骂。哎，有句话说得好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我心中理想，为了大义，骂名给我，我来背。徐茂公魏征是这么一种人，老太太看得十分清楚，故此临终的时候告诉儿子尤俊达，你一定要听你三哥的话，听你四哥的话。他为什么不说听你大哥的话呀？知道大哥呢跟大家呢没有跟那老三那么近，你听这两个人的话，你就走不错道路啊。另外切记呀，切记要以大义为重，切不可被小义锁住手脚啊。知道儿子当年那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跟自己和老头子一样，对绿林这一套啊浸染过深的，讲句道家的话，中毒颇深的。他跟老四程咬金不一样，程咬金呢早年间没有混迹绿林呢，绿林是有规矩的，程咬金做地痞流氓那玩意儿也没什么规矩，所以对他来说中毒不深。哎，他更是一种啊朴素的善念，是他母亲末世教给他的，他扶助弱小，抵抗强梁，那是一种本能，一种朴素的价值观，那跟江湖绿林道啊两码事儿。但儿子尤俊达中毒颇深的，老太太也发现呢，这四十六友弟兄当中啊，仍然是有很多人在讲这个哥们义气啊。那平常作为一个凝聚力、团结力，哥们义气那是有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与大义相左，跟大义发生冲突了，再有那些不明大义之人记起这个小义的招牌，你如果不跟我站在一起，你就不是我兄弟。如果把这话说出来，我儿子尤俊达弄不巧啊，他受不了，当时脑袋一热，就有可能被人道德绑架呀。所以老太太呀告诉他，你要跟你四哥学，遇大事不糊涂，你要跟你三哥学，以大公而无私啊。你要跟他们俩学，学不会就听他们俩的，就跟他们俩走，一定走不错呀。可以说老太太呀用了前半生和后半生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最后给儿子指明了一条路啊，一条光明大道啊。这也是母爱最后给孩子所带来的最大的利益。讲完之后，尤俊达点头称是，娘啊，我全记住了，好孩子，好孩子，如此，娘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娘，您得好好的休息，好好休息，您这病会好的。结果呢，没过俩时辰，天光亮了，半上午的时候，老太太停止呼吸，等于啊呼吸衰竭了，心肺功能都没了。老太太

躺在床上与世长辞。你说是猝死的也好，是累死的也好，是无疾而终也好，总之啊，老太太最后啊也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啊，可能这么一累一衰竭，慢慢慢慢就过去了。但是尤俊达服侍痛苦啊，娘啊娘啊，哎呀，徐茂公赶紧拉住六弟，六弟六弟，节哀节哀呀。这时徐茂公也把自己兄弟金甲铜环也叫来了，把张亮等人呢都给叫来了，都得劝呢，人死不能复生啊，哭也没用啊。最后尤俊达停止哭声，买来棺椁给老太太承殓起来了。那么现在呢还不是发丧之时啊，先停错吧。那当时也讲究啊，得停灵七七四十九日啊。

0: 举世人踪迹不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苍城保卫战，老太太上官氏和飞毛腿朱能双双牺牲啊！哎呀，没把这尤俊达给疼死。你看他名叫铁面判官，铁面不铁心呢、啊，那是自己至亲的两个人呢、啊，一个是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另外一个是跟随自己、陪伴自己从小长大的亲如骨肉的兄弟，突然间一日离自己而去，是双重打击呀！尤俊达受得了吗？痛断肝肠啊！用棺椁把母亲成殓起来，设立灵堂，放在正中央，旁边另设一口棺材。成殓的是飞毛腿朱能的遗体，同样陪着自己母亲，那跟自己母亲的儿子差不多少，母子二人共一灵堂啊。这飞毛腿朱能啊，跟随尤俊达这么多年，但一直没有成家呀。尤俊达也想给他说个媳妇儿，哎，都被朱能啊婉言拒绝了，说袁爷，你甭给我说这些了，我总觉得呀，这家是累赘，有一口人我回到家里头，每天我过得好不好了，嗯，我挣得多不多了，这了那了的不够他说的。我觉得呀，最干脆、最单纯、最简单，哎，我一个人，我又不用家呀，哎，哪怕到了老了，您还能不管我吗？咱手下有的是人呢，让这些人管我老婆就完了吗？要家干嘛呢？那么累赘，哎，无婚主义者。原来说了几次，包括程咬金呢，哎，也张罗着要给朱能介绍对象，都被朱能婉言谢绝了。最后啊，尤俊达一看人各有志啊，尤其这个情感问题，这玩意儿谁也不能强求啊。行啊，可能缘分未到吧，啊，也别说不找，咱慢慢来。这一慢慢来，40大多了，一直没成家呀。尤俊达看着棺材，心里发酸呐、啊，念叨着兄弟，兄弟你放心呐、啊，回头给你入土为安之时，我一定让我儿子给你顶灵戴孝啊，他就是你灵前孝子，给你摔盆。但摔盆人也死了，这是聊以慰藉吧。尤俊达吩咐把那可恶的张铎

给我拉到灵前。张卓不是挨了一箭吗？没死，由在墙上给射下来了。尤俊达恨透了呀，吩咐一声，就在我娘的灵前，就在我兄弟飞毛腿朱能的灵前，把这小子给我万剐灵池，给我把他的心掏出来供在灵前。那么狠的啊，那毕竟当年东边的总瓢把子呀，身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呢，那叫铁面判官，要不狠点哪能会有这样的外号啊。说残忍不残忍，那年代咱得放在那个封建时代去说呀，那放在今天他甭管犯什么罪，自有律法定他的罪啊，他得享受基本人权呢。那年代不管这个，那幸亏是隋唐年间的，这要是到原始社会，弄不巧得把这位烤了吃了，吃人肉那可不是吗？野人呢，这人类社会一点一点的往文明进步啊。所以呢，吩咐把张铎就在灵前凌迟处死。徐茂公啊，觉得有些不妥，这好容易逮一人，未来有没有用啊？一般的来说呢，抓了俘虏先不杀，慢慢的看，万一对方再抓住咱们自己人呢，对不对？可能还走马换将呢，一般如此。但现在一看，尤俊达眼珠子都红了，知道恨透了张铎这些人了。如果现在劝尤俊达，你没有太大理由啊。你说留着未来走马换将，那咱自己人还没被人抓住呢，那是可能性啊。现在尤俊达呀，这个情绪已到了至点了，如果不让他发泄出来，这人能憋出病来。哎，就这么地吧，反正啊是敌人呢。徐茂公这人心也狠，眼一闭一摆手，按照六爷的吩咐，是有人呢到监狱里头把张铎就给拎过来了，扒个干干净净的，然后拿渔网往身上一绷，欢喜天张铎呀也欢喜不了了，那个欢喜脸啊，再也没笑纹了。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干嘛？你们这杀俘，你们这不是英雄？呸！你们夜间行刺算什么英雄啊？还敢在此聒噪，给我把牙敲下来！尤俊达太生气了，自己拿着牛耳尖刀到了张铎身边，噗啪呀，先捅几刀的解解恨呢，然后命人一刀一刀给我骗，最后啊把这心给我掏出来，拿牌呈到我老娘和我兄弟灵前呢，祭奠他们。张铎呀还不如像那李衮赵满似的当时死了呢，这份灵罪呀，那咱就不形容了。哎呀，撕心裂肺的惨叫啊，最后就被血记在灵堂之上了。这时啊，尤俊达这个气才稍微的出了口，他浑身重孝，跟师兄徐世仁一起跪在灵前守灵啊，一天没睡觉啊，头天就没休息，这一天跪了一整天，跪到晚上，这人呢打晃了的，受不了了。徐茂公过来说了：“俊达，六弟，注意身体啊，黎阳仓还得靠你来守啊，赶紧的，先回去休息休息。为兄，我今天晚上替你在这里守灵啊。”但是怎么劝，尤俊达也不休息呀、怎么的，三哥，今天是我老娘啊刚走第一天呢、我今天怎么着也得守一个全天啊。徐茂公一看劝不住，那好啊，六弟啊，你可多多的保重啊。那也没办法呀，徐茂公也不睡呀、怎么呢，尤俊达再次守灵，徐茂公呢得加强黎阳苍城的防守，再不能让这种行刺事件发生了，这还了得呀，这暴露了我们工作当中有漏洞，一定啊给我轮班倒，都把眼睛瞪大了。另外呢，

边这些护卫那也加了岗了，那随随便便的让几个刺客就接近主将了，把主将围在里头，好悬没给杀了，半天亲兵都进不来，那哪成啊？保卫工作怎么做的呀？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整顿，然后三爷还得带着这些人呢继续巡城啊。你知道宇文化及会不会恼羞成怒，今天再派人来攻大呀？虽然工程器一把火给烧得差不离了，那人家万一还有呢，这也得防啊。所以城防工作不能够松怠呀。就这样啊，尤俊达、徐世仁在陵前守着一夜陵啊。等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徐世仁呐起身拍拍尤俊达肩膀，俊达呀，你在这守着啊，守着，我呢去更衣，更衣就是去茅厕呀。尤俊达呀脑袋嗡嗡作响啊，两天没休息了，所以哥哥说什么话其实啊没往心里去，一摆手那意思呀，你随便，不就尿尿吗？随便吧。徐世仁呢就这么着转身走了。尤俊达在这里一直跪到大天亮，那有人呢把这饭食给尤俊达端来，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不行啊。这时徐茂公啊也巡了一夜的城，俩眼通红也过来了，看看这里怎么样了，问候一下尤俊达呀，俊达怎么样，不行赶紧休息啊，我还可以。这时尤俊达呢才往旁边一看，我哥哥哪里去了？众人不知道啊，不知道徐大侠去哪了。哎呦，尤俊达突然想起，是，得一个多时辰前呢，我哥给我打声招呼，说去更衣了。哦，这没回来，估摸着太累了，可能去自己房间休息了。行啊，先不打扰他了，让他休息吧。就这么着，尤俊达吃过早饭，没啥胃口，但硬塞也得往下咽呢。徐茂公就在旁边监督着，必须吃，吃的差不离了。行了，行行，就这样吧。尤俊达继续守灵，守到中午的时候，人送午饭来了。徐世仁还没到。尤俊达一看，这怎么着，算时间也得睡了个七八小时了。行啊，这样着，把徐大侠的饭菜送到他屋里，敲敲门，问问他吃不吃，如果吃送进去，如果不吃你们呢转身回来，也别打扰，觉得太累了，多让他休息会儿吧。结果呢，送饭之人过去的麻利回来利索，告诉尤俊达，徐大侠不在房屋之中，我们呢敲了半天门无人应答，我们仗着胆子一推门，这门呢是虚掩着的，里面呢没有人，我们在桌上就发现了一个纸条啊，用那蜡签压着呢，我们呢就把这纸条给您拿来了，请大将军过目，就递给尤俊达了。尤俊达吃一惊啊，我哥不在屋里跑哪去了，赶紧接过纸条一看呢，上面很简单的写那么几个字，俊达武帝多多保重，好好防守黎阳仓，为兄去寻仇报仇也。下面署上名徐世仁。哎，尤俊达一看，快快快把三爷喊来，把徐茂公啊又叫来了。徐茂公还没睡呢，见到尤俊达，尤俊达把这纸条递给徐茂公。徐茂公一瞧，哎呦，明白了，怎么的？徐世仁呢这口气出不来，我师娘啊就被这一群恶贼给累死的，我师父师娘对我徐世仁有养育之恩呢，生前我徐世仁无力报答呀，现在我师娘死了，我想再报答他老人家我也报答不了了，我只能去寻找那一夜归天啊，我师娘是跟你作战累死的，我必须找到你，将你手刃为

我师娘报仇雪恨。稍待脚，能把那屠下葬宰了，我也把他宰了。徐深呢，有这个志向啊，所以呢，不辞而别。没说性格也古怪，也孤僻，这还不错呢，还给尤俊达留个纸条呢。这原来呢都不留，但一看今天呢办丧事儿，本来我应该在这里呀、跟着守灵，我不守灵了。我哪怕把这条命豁出去呢，我也得给我师娘去寻仇报仇去。这才给尤俊达留个纸条啊。哎，尤俊达也无可奈何呀，三哥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徐茂公摆摆手，六弟呀、俗话说得好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管不住啊。啊，徐大侠本身就是个性格，现在人都走了，咱上哪找去？咱也不可能出苍城啊，咱们呢只盼望他平安无事吧。哎，尤俊达也说也只能如此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守苍城呢？徐茂公现在忐忑不安呢、害怕自己兄弟徐世感这路上再遇到什么危险，那封密信送不到西魏王李密面前呢，跟西魏王联络不上，守着苍城啊也够危险的呀。所以徐茂公这心里头也是百爪挠心的，为什么老睡不着吧，他也有心事。一直等到三天后，突然间呢，徐茂公发现城外头燃起三股狼烟。哎，徐茂公在城墙之上一拍大腿，哎呀，这信送到了。怎么呢？这是徐茂公跟着飞毛腿朱能啊商议的一个联络信号，如果你信到了，西魏王知晓了我们联系的信号，这时啊你还得给我们递一信号啊，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然明白了。怎么递信号啊？派人呢到我们黎阳仓外面可视范围内给我点起三股狼烟呢、我一看有三股烟冲天而起，我就明白了，这信号联络上了，我们就按照密信上的联络配合方式打这一场黎阳仓保卫战呢。说是不是徐世感把这信送到了？送到了，确实啊，那天晚上宇文化及把手下那最厉害的这绿林高手全派到黎阳仓了，其目标就是斩首行动，打开这黎阳仓门把大军放进去。所以呢脑中根本就没那根弦儿。什么弦儿啊？哎，有人会用这个机会往外送信，那么危急了还顾得送信呢？根本没这根弦儿，没考虑这一点。要么徐茂公这人呢是军事家呀，一看别人打自己了，就料定别人目光全锁定在黎阳仓了，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得办大事儿，得去送信呢。那送信之人他的安全能得到极大的保障啊，这就是危机里面存在的机遇呀。可他没想到啊，也没算到，飞毛腿朱能没走，把自己兄弟徐世感给派出去了。徐世感离开黎阳仓，骑快马就寻找西魏王啊，一路狂奔，日夜兼程啊，哈哈哈哈哈哈，奔哪去啊？首先奔瓦岗，因为兄长告诉飞毛腿朱能了，主公一定啊先带大军先到瓦岗留一战，然后在那里啊整顿一下，几路大军看看下一步如何行动。所以呢你首先奔瓦岗，如果路上再遇到其他的信息你随机应变。徐世感就在身边呢，这话徐世感也听到了，所以徐世感快马奔瓦岗。简短接说到瓦岗，正巧遇到李密刚刚带大队过来呀，刚在瓦岗安顿好，这还没有休息呢，突然间战报传来呀。哪里战报啊？宁阳关丢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着2000余众
都是残兵败将啊，败退到瓦岗山的。因为路上听说了主公已然呢带领大军来到瓦岗了，投主公吧，来请罪吧。一听宁阳关丢了，也把李密惊了一跳，马上升座八宝殿呢，就是原来程咬金当混世魔王的大的殿，哎，现在呢那人李密的大殿了。升座这里吩咐一声，让东方将军快快进来，寡人要知道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给传唤进来，两个人盔外假鞋呀，脸上也是青肿不堪呐。进得大殿一瞅李密，扑通扑通两人跪倒在地呀，陛下陛下，臣等有罪，臣等把这宁阳关给丢了，陛下耶，请陛下降罪呀。李密说，宁阳关是怎么丢的，是这么丢的，宇文化及兵力太盛啊，把我们城门攻破了，我们一看呢在手守不住了，在手啊全军覆没，我们舍弃宁阳关还能保留一定实力呀，故此臣等自作主张，这才带着残兵败将撤离宁阳关，宁阳关失守已落入贼人之手啊，请陛下治罪。这俩人把脑袋全都拍在了地板上了。哎，李密一听，嘿，哎呀，这五关呢我们好不容易夺下来的，你看夺关难办，丢关倒容易。哎呀，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呀，让你们镇守一座关都镇守不了。哎，你哪怕是在坚守两日，坚守两日我不就来了吗？我那宇文化及也不能兵锋那么快就打到东郡，打到黎阳城啊。哎，那你再坚守两日，我一到来，我跟你呀、前后呼应，再加上东郡，再加上黎阳城，咱这几座城池几个据点一起来骚扰这宇文化及，他没粮食啊，骚扰不了多日，不战自溃呀。你这倒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直接的把城池给人家的，哎，真是可恶。这李密当时啊就想治罪，哎，突然间呢这眼角余光看到了王伯党，另外王伯党身边站着夫人东方玉梅呀、这位夫人可不是一般诰命夫人，乃是一员女将啊，也是自己手下大将。王伯党是自己最铁的哥们儿啊，是自己重点培养和提升的对象啊。那东方玉梅是他夫人，自然高看一眼呢、李密这人就这样啊，爱屋及乌，王伯党的什么人什么关系都是好的，他喜欢王伯党啊。一瞅我现在要是处罚这东方昆仲，多不给我这兄弟面子呀，我这弟妹脸面也无存呢、李密啊自己劝自己，行啊，现在压住火，压住火呀，啊，正是用人之际，还是啊以收买人心为上啊。两位爱卿快快评审啊，所谓的胜败乃兵家之常嘛，打个败仗那有什么呢，你们呢这不叫做丢失城池，你们这也算呢战略转移，哎，把咱的兵力带回来，这比什么都强啊，有了人了就有一切，来来快快请起，快快起来，多谢陛下。这俩人呢擦了一把汗呢，庆幸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来报报，副元帅罗帅把庞三给送来了，同时来报大将军王君阔不堪朝廷给他定下的丢失东郡之辱，他离开了西魏。

0: 程咬金在旁边一听，这是怎么回事？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能看见，
3: 博士

0: 世家。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赤县神州名称来源于大九州说。那么什么是大九州说呢？关于大九州说，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邹衍传》中间有记载，说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81分，聚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与之续九州四也，不得为州宿。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那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皮海还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与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银海还其外，天地之际也。那么这段话怎么理解呢？明朝的四海总图就清楚了。明朝的四海的一个示意图，那么中原就是居天下81分之1的中国闽粤赤县神州。在邹衍看来，天下的世界是由四圈的海路所组成的，居中的大陆是第一圈，那么围绕这块大陆的皮海是第二圈，皮海和大银海之间的8块大陆是第三圈，那么最外围的大银海是第四圈。在上一讲四海和天下中，我们说到了中国古人的天地观，基本的认识是天空覆盖着大地，大地又是四周为大海所环绕的一整块陆地。于是中国有了四海、海内、天下这个系列的称呼。然而邹衍的海陆世界，我们看和这个有着明显的区别啊，因为这样的区别，我们的祖国就多了一个新的名称——赤县神州。而且这个名称跟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所有名称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名称的命名人或者说版权所有人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邹衍。我们要说清楚赤县神州说，要说清楚大九州说，我们应该简单的介绍一下邹衍其人。那么邹衍呢，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40年之间。他曾经在齐国的国都临淄的稷下学宫讲学。我们知道，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之一，学术的氛围非常的活跃。那么邹衍本人聪明睿智，能言善辩，特别擅长由小及大，得出一些非常怪异的一些结论。因此呢，他还得了个外号叫谈天眼，就特别喜欢善于谈天说地。作为著名的学者，邹衍不仅在齐国得到尊敬，而且周游列国。邹衍到了魏国，魏惠王亲自出城迎接。那么到了赵国，平原君为他整理坐席。特别是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为他扫尘，为他建造学宫，听他讲学，而且拜他为师。那么邹衍如此高等级的

礼遇，以至于司马迁都发出感慨，说周也啊，其由诸侯见真礼如此，其有钟礼菜色陈菜，孟轲控御其粮同乎哉？就说周也这个待遇，比孔子、比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要好得多。那么这里面问题就出来了，周也凭什么获得诸侯们如此的礼遇呢？当然凭他的学说。那么周也学说中间最重要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那么这样的学说和孔子的成人、孟子的取义大相径庭。我们讲儒家的成人取义是很好，儒家的德治仁政也很好，但是这样的理论、这样的学说不适合战国时代。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是个竞争非常激烈、追逐名利、金戈铁马、波诡云谲的一个时代，所以儒家在战国时代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虽然人为诸侯们所认同，但是却实在难为诸侯们所应用、所实施。反之，周也的学说或者解释政治盛衰的自然奥秘，绕来绕去令人眼花缭乱，或者推论地理空间的广阔无垠啊，大话连篇，让人信以为真。那么这当然对于统治者们就特别富有吸引力了。我们单说作为赤县神州名称来源的大九州说，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学说。那么分析这位谈天眼周也的大九州说，我们起码可以获得三点认识。首先一点，从方法上说，大九州说是从大禹九州推导出来的。那么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司马迁说到周也的治学方法的特点是说，其禹宏大不精，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影。大九州正是这样，他分明是周也从大禹九州中推了两次推出来的。按照周也的推法，大禹九州的每一州仅占天下的729分之一，那么这样的州太小了，所以不得为州宿，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九州。那么而包括了整个大禹九州的中国，也就是赤县神州，那么占了天下的81分之一，我们可以称为中九州。那么中九州推一次放大9倍，就是皮海环之，也就是小海环之的九州，这占了天下的9分之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九州。大九州再推一次放大9倍，就是大瀛海环其外的天下了。或者换言之，按照周也的推法，天下海内中国的比例关系是天下9倍于海内，海内9倍于中国，中国分为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大禹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你看，这就是邹冶的治学方法啊，先从一个小的小物，然后不断的推。大禹的九州很小啊，他不断推不断推，推大几次就成了整个的世界。这是从方法上面来说，大九州说是邹冶从大禹九州推出来的。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更加需要讨论的是，从思维上来说，大九州说其实是齐地文化的反应。为什么齐国的邹冶有大九州这么宏大无垠的思维呢？一方面，我们知道齐国滨海，齐人因此善于说海话，也就是特别会夸海口，说大话。比如非常有名的庄子的《逍遥游》里所记的大鹏的寓言，引的就是齐人的海话。那么这个寓言是怎么说的呢？说是这个北冥有一条大鱼，名字叫鲲，化而为鸟，其名叫鹏。鹏展开的双翅好像垂天之云，那么大鹏在水面上一拍就是3000里，在云中间盘旋一下就是90000里。而大鹏一旦飞起来，从北冥飞往南冥时，一飞就6个月不歇。大家算算，这能飞多少路啊？这真是没有边际的接近夸张的海话。那么各位想一想，邹冶的大九州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海话？这是一方面啊。

人滨海啊，海边的人胸怀很广大，但是也特别会吹牛皮。另外一方面，邹衍大九州这段海话，我觉得还真不是没有影子的瞎吹。比如说，邹衍认为在皮海和大银海之间有人民禽兽。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在山东沿海一带，还常常可以看到海市蜃楼。那么，这种海市蜃楼现象，按照我们今天的科学的认识，是地球上的物体所反射的光，经过大气折射以后所形成的虚像。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但是我们的古人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于是，在齐人那里就有了一些相关的说法，比方《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就说，齐人徐府等尚书给秦始皇立嬴政上书，沿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这就著名的三神山的传说。那么到了史记的封禅书里面的记载就更加的明确了，说此三神山者，盖常有智者，还有人曾经去过，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这个三神山上面有仙人，有不死药，其物禽兽尽白。这个三神山上的这些禽兽啊，颜色都是白的，而黄金白银为宫阙。宫阙都是黄金白银做就的。换言之，对于齐国人来说，海外有人、有国、有文明，那是眼见为实的。关键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齐国的航海事业确实相当的发达。齐国人应该真的接触过海外文明。那么，这是邹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我们从地理环境方面得出来的认识。那么第三个方面，从影响上来说，大九州说促进了中国古代帝王的开疆拓土和交通海外。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南宋王应麟在他的《困学记文》里面说，邹衍怪说荧惑诸侯，秦欲达银海而失其州县，余谓秦桓穷兵黩越，流毒天下。邹衍迂怪之说，是岂之？在王应麟的批判里面说，秦始皇为什么穷兵天下？因为受了邹衍的这种说法的刺激，天下那么大，所以秦始皇不断的用兵。那么的确，大九州说对于海外世界的描述，为中国古代的疆域的开拓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和精神的动力。另外，大九州说在当时虽然是无法验证的假说，但是毕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么这又持久激发了中国古人探索海外的热情，这也是富有科学意义的。那么自从战国时代晚期邹衍大九州说出现以后，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就被一直沿用了下来，或者也称为神州赤县，有时还分开来用，或者称中国为赤县，或者称中国为神州。这个称呼呢，这些称呼可能现在用的不是很普遍，所以我们各举两个例子
来看一看。比如赤县神州，清人桓曾宪的诗说：“岂知赤县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东。”这正好说的是中国的位置。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写道：“说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胡以至今徒有万木秋声，萧萧落叶之悲。”这是神州赤县，意思是一样的。好，这是下面我们谈到这个赤县神州这个名称的用法。那么赤县神州呢，有时还连起来成对的用。比如郭沫若的诗：“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之满神州。”那么有趣的是啊，时至当代，神州这个名称又有了新的引申意义。那么众所周知，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航天飞船被命名为神州号，其实这和神州有着某种的渊源关系。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透露，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于1990年代初期，当年给飞船命名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了几个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选定了神舟二字。为什么选择神舟呢？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我们都知道在汉语中间，船又称为舟，所以用神舟来命名遨游在神秘太空中的宇宙飞船，可以说既形象又贴切。其次呢，神州谐音神州，一语双关啊，寓意着神州大地，中国的腾飞。随着神州飞船一次次的升天，我们可以说神州飞船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飞天的梦想啊，一次又一次的遨游在太空中，确实是神州大地，我中华的腾飞。你看，一个古老的名称，到了现代，啊，有了它新的一个应用，新的一个发挥。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时强调，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强化法治引领，深化源头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院方将调度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涉灾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专题调度，加强系统化业务培训，确保报灾流程统一规范，细则执行，不留盲区。要组织干部深入村屯林场、受灾点位，指导基层单位开展灾情核查，为全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救灾与减灾处置工作，落实包保责任，限期完成修缮，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损失。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具备条件的受灾群众返家。要加强涉灾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防止过时灾情信息混淆公共视听，误导舆论。要全面复盘防汛工作，精准定位堤防险工弱段、低洼易涝点位，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董文琴强调，各县市区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卫健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环境消杀，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对受灾家庭进行摸排，做到困难早发现、救助早跟进，兜牢民生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市领导陈旭、陈岩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董文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包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实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确有困难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市民有呼，我有所应。董文琴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按照五个法治化路径，集中力量化解一批群众急难筹判事项，确保依法依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网格作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做到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减存量、遏增量。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进行初心使命，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号至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院方将与防汛抗洪救灾一线实时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强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做到信息畅通、分级响应、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全面开展核灾查灾，摸清受灾情况，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系统总结复盘，深入剖析防汛抗洪救灾中暴露的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
检、救专业化水平。

0: 院方将实地查看河道内洪水冲击杂物清理和小区排涝清淤工作进度，向兴业驰援的中国安能集团抗洪抢险队伍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要集中力量加快清理河道内淤积杂物，全力抢排小区积水，加快推进清淤、环境整治、消杀防疫等工作。在朗乡镇小白社区达里村，院方将实地查看供电线路受损情况，向正在开展抢修作业的电力部门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要争分夺秒推进受损线路抢修，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供电，要统筹应急和长远、高标准维修受损电力设施，不断提高线路防洪抗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供电根基。南岔县融媒体中心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以此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如南岔》《小城故事》《沧海一声笑》《天地龙吟》等精彩节目。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当天，梧桐小镇还举办"美食一条街"、"文创展"等助演活动，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贡献了地道特色美食和文旅文创产品。哈尔滨游客李想。
1: 十分太美妙了，而且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空气清新，十分凉快。在这里欣赏林海美景，听音乐，品美食，这感觉实在是太惬意，太舒适了。
0: 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陈宏宇报道。进入夏季旅游黄金窗口期，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适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佳木斯游客张晶：
2: 我们从佳木斯特意来到溪水，这里的风景特别美丽，还非常凉爽，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饭菜还好吃。
0: 溪水养顺农家院负责人刘同涛：
3: 避暑旅游旺季到来，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用好本地食材做特色农家菜，让大家在凉快避暑的同时，也能吃到地道的伊村美食。
0: 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商户们抢抓旺季机遇，诚信经营，优化服务，用特色美食补齐避暑旅游链条，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伊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葛冲报道。随着乌翠之夏系列文旅活动持续升温，美食街区热闹开市，人气高涨，为切实规范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价格环境，乌翠区以精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夜间经济，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放心、舒心满意消费。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 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

0: 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富民惠民活动，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感。本次公益活动由嘉荫县慈善会统筹，联合多部门与绥化明远眼科医院携手开展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市民王海：
1: 爸妈一起来做白内障，做得非常好啊！以前嘛眼睛是模糊的，现在一看锃亮锃亮的，嫩娃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太好了。
0: 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现在不少朋友都喜欢在阳台种些花草，装点居室，或是种点蔬菜，图个吃着新鲜。但种的时候却很容易遭遇虫害，尤其是夏秋季节，虫害更多，导致植物很难长好。那这阳台植物虫害该如何预防呢？
4: 生活中不少喜欢养花弄草的朋友，对于阳台植物的虫害问题总是有点头疼。为此，我们来到北京市植物总医院，找到了专门负责给大家提供种植咨询的植物保护专家。
5: 阳台植物的害虫防治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做好预防工作，第二是做好监测工作，第三方面是及时防治。
4: 阳台植物防虫害，首先是种植环境要干净，需要重点清理以前一些植物的植株残体、用过的种植盆、土块等杂物，因为这些里面可能会携带或者藏匿有害虫。第二，要减少和避免种苗传带害虫，我们还要观察一下种苗上是否有虫子或啃咬的痕迹。最后要注意处理好种植用的土壤。
5: 我们这个土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我们做一个长时间暴晒啊，利用这个晴好的天气保持一定干燥高温啊，这样的话里面的这个可能藏有的这个害虫或者虫卵啊，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杀灭作用。当然也可以用塑料袋加水给它闷起来啊，也能比较好的杀灭里面的这个害虫包括虫卵。
4: 如果是新土，天气也晴好，暴晒一周即可。如果是以前用过的旧土再利用，或是可能有雨的天气，最好是加点水，用塑料袋包起来，放在能见着阳光但能避雨的地方，闷一个星期左右晾干再用。因为塑料袋密封以后，里面温度会更高，对虫卵的杀灭会比较彻底。除了做好预防，虫害的监测也很重要。
5: 我们要做好这个虫害的监测，争取早发现，早防治。比较便捷的办法是用这个黄色粘虫板。黄色粘虫板对咱们家庭盆栽上这个常见害虫啊，都有一定的诱剂作用，而且诱剂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此外呢，它也在那个虫害发生比较少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4: 黄色粘虫板最好每隔一个月就换一次，以便监测植物的虫害发生情况。一旦发现粘虫板上虫子较多，应尽快考虑防治。
5: 这个虫害的防治，一般家里都会有这个蚊蝇灯。这蚊蝇灯呢，对咱们常见的这个盆栽植物上的小黑飞啊，有比较好的这个诱剂作用，也能控制它种群。
4: 如果您种

0: 植的花卉或蔬菜前期虫害没有控制好，已经比较严重了，则建议您选用相应虫害的登记农药，按照说明进行治理。
1: 要想预防阳台植物虫害，有三点很关键。首先是阳台环境要整洁干净，没有虫害。其次是选用的种苗要健康无虫害。再有就是用于盆栽植物的土壤，在种植之前要处理一下，高温暴晒或者打湿以后用塑料袋闷晒一周左右晾干后再使用，可以避免或者减少土壤中的虫害。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适宜出游，故而最佳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两季。选择适宜的景点，对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如可游玩浙江的西湖、无锡的太湖、苏州的古典园林等，这些迷人的景色同样可使您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结伴同行，老人比较适宜与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之间可以有个照应。再者，随身还需带一根拐杖，以助一臂之力，确保行走安全。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人到了年纪，身体机能退化，吸收能力也不好了，骨质疏松症状就会出来。所以老年人必须要注意调养补钙的问题，适当补充钙剂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很好的办法。一般晚饭后是补充钙剂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补充钙剂吸收率高，利用率好，但是补充钙剂一定不能过量，成人每日补钙800毫克即可。另外要户外运动，不仅能通过全身的运动促进骨密度增强，还可以因为太阳光的照射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合成，每日晒太阳20分钟左右，对骨质疏松症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近年来有关研究表明，艾灸、中脘、皮术、肝术、足三里等相关穴位可以预防肝气不足、肝肾阴虚、肾阳虚，充实肾精肾气，从而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最后要平衡饮食，多吃含钙、维生素 D 和矿物质的食物果蔬，如牛奶、蛋类、菠菜、洋葱、鱼虾、坚果、五谷杂粮等。另外要避免不良生活习惯，长期抽烟、大量喝酒、常喝碳酸饮料都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相传唐朝之时，在衡州中条山一带，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白胡子老头。这位老人家呀，每天倒骑一头通体雪白的毛驴，漫无目的的在路上云游，口中念念有词，唱着些玄妙难懂的歌词。有人问他生于哪年，他就笑着回答，那我可想不起来了，不过当年尧帝舜帝当政之时，我曾经在这周围见过他们。众人听他这么一说，就觉得这老人家恐怕是有些癫狂。但是啊，如果周围有人遭遇危险，人们常常会看到这个白胡子老头出手搭救，但是等到获救者回过神来想要道谢时，却发现他已经不见踪影。问他姓名，他只说自己姓张名果，再想多问时，老人家就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长安城。那时正是女皇武则天的时代，张果老就被请到了长安城。武则天的想法是遍览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既然这位老神仙能力这么强，要是能为自己治理国家出力，那该多好啊。于是啊，女皇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到了朝堂之上。但是没想到这个张果老拒不配合，完全不买账。女皇还是觉得假以时日，老人家自然会回心转意，于是啊，就把他留在皇宫里，不许他离开。可谁知道这张果老为了脱身不惜装死，周围的人一看老人家气息全无，只好送他回去安葬。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说在中条山附近又看到了这位张果老，他还是倒骑着白驴，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就好像之前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下人们就更相信这是个老神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皇帝也不指望能请老神仙出山了，但是啊，他又忍不住好奇心，于是就问自己身边的一位道长。这位道长叫叶法善，他说这个张果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真有什么神力，他为什么能长命百岁呢？叶法善说，天机不可泄露，他的身世我可不敢说，说了我就性命难保。这下唐玄宗就更好奇了，叶法善没有办法，只好悄悄地在皇帝耳边说道，这张果老可不是凡人，他呀乃是混沌初分时产生的一只白色的蝙蝠精，后来化为人形出入世间，他不光有长生不老之术，还有起死回生之法。话刚说完，还没等玄宗再问，叶法善就倒地不起，一时间气息全无。唐玄宗顿时也有些慌乱，他想啊，既然叶法善是因为透露了张果老的身世而死，那么张果老一定可以救他。于是他一方面命人妥善保藏叶法善的身体，一方面又派人快马去请张果老。这一次老神仙没有推辞，他来到朝堂之上，朝着叶法善吹了一口气，这位道士还真就恢复了生命。看到此情此景，唐玄宗很想挽留老人留在宫中，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老人和他的白驴就已不见了踪影。虽然没能留住张果老，但是根据当时人们的描述，宫中的画师还是为他画出了标准照，后来人们所敬仰的老神仙形象也就由此流传了下来。和八仙传说中的其他几位不同，张果老一出场就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老神仙形象，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出道家对创世的神圣想象和对尧舜盛世的追慕。比起修炼成仙的过程，人们更爱讲这个老神仙与强权周旋、保持自由和本心的故事。世人倾慕他法力无边、与天齐寿，更欣赏他特立独行、不畏权贵。或许这正是神仙传说能够在民间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锦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董文锦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涉灾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专题调度，加强系统化业务培训，确保报灾流程统一规范，细则执行，不留盲区。要组织干部深入村屯林场、受灾点位，指导基层单位开展灾情核查，为全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董文锦强调，要统筹推进救灾与减灾处置工作，落实包保责任，限期完成修缮，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损失。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具备条件的受灾群众返家。要加强涉灾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防止过时灾情信息混淆公共视听，误导舆论。要全面复盘防汛工作，精准定位低防险工弱段、低洼易涝点位，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董文锦强调，

0: 各县市区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卫健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环境消杀，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对受灾家庭进行摸排，做到困难早发现、救助早跟进，兜牢民生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市领导陈旭、陈岩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董文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报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实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确有困难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市民有呼，我有所应。董文琴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按照五个法治化路径，集中力量化解一批群众急难筹判事项，确保依法依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网格作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做到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减存量、遏增量。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进行初心使命，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号至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苑方江与防汛抗洪救灾一线实时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强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做到信息畅通、分级响应、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全面开展核灾查灾，摸清受灾情况，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系统总结复盘，深入剖析防汛抗洪救灾中暴露的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减、救专业化水平。在南岔县陈民镇华阳村地质灾害隐患点三角洲汇合口，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实地查看西南岔河与汤旺河汇合处水势变化。他强调，要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密河堤巡查频次，前置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高效处置。在大庆山县朗乡镇彩虹桥、玉园小区、松乐园小区，苑方江实地查看河道内洪水冲击杂物清理和小区排涝清淤工作进度，向兴业驰援的中国安能集团抗洪抢险队伍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要集中力量加快清理河道内淤积杂物，全力抢排小区积水，加快推进清淤、环境整治、消杀防疫等工作。在朗乡镇小白社区达里村，苑方江实地查看供电线路受损情况，向正在开展抢修作业的电力部门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要争分夺秒推进受损线路抢修，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供电，要统筹应急和长远高标准维修受损电力设施，不断提高线路防洪抗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供电根基。南岔县融媒体中心保健英、张强、秦娇娇报道。 8月2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以此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如南岔、小城故事、沧海一声笑、天地龙吟等精彩节目，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当天，梧桐小镇还举办美食一条街、文创展等助演活动，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贡献了地道特色美食和文旅文创产品。哈尔滨游客李想：
1: 第一次在大森林里边听音乐，这感觉十分太美妙了，而且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空气清新，十分凉快，在这里欣赏林海美景、听音乐、品美食，这感觉实在是太惬意、太舒适了。
0: 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进入夏季旅游黄金窗口期，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适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佳木斯游客张晶：
2: 我们从佳木斯特意来到溪水，这里的风景特别美丽，还非常凉爽，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饭菜还好吃。
0: 溪水养顺农家院负责人刘同涛：
3: 避暑旅游旺季到来，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用好本地食材做特色农家菜，让大家在凉快避暑的同时也能吃到地道的伊村美食。
0: 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商户们抢抓旺季机遇，诚信经营，优化服务，用特色美食补齐避暑旅游链条，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宜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葛冲报道。随着乌翠之夏系列文旅活动持续升温，美食街区热闹开市，人气高涨，为切实规范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价格环境，乌翠区以精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夜间经济，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放心、舒心满意消费。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感。本次公益活动由嘉荫县慈善会统筹，联合多部门与绥化明远眼科医院携手开展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 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市民王海：
4: 爸妈一起来做白内障，做得非常好啊！以前嘛眼睛是模糊的，现在一看锃亮锃亮的，嫩麻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太好了。
0: 据了解，嘉荫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1000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惠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运动后喝蜂蜜水可防头晕。有些人在运动后总感觉有些头晕，精神不济，这是运动性低血糖造成的。当体内热量不足，血糖含量下降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严重的会晕倒或出现暂时性的精神紊乱。其实每次运动时，只要在随身携带的水壶中加勺蜂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运动过后，体内会出现血糖下降的情况，人体也会有相应的反应，比如头晕、肌肉酸疼、精神不济，严重时还会诱发其他血管疾病，尤其是女性，健身时血糖的下降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在训练后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十分必要。在众多的备选食品中，要数蜂蜜的效果最佳，主要是因为它能在训练后两个小时内迅速帮助人体恢复到标准的血糖水平。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更是个好消息。恢复体力的同时，还能养颜美容，可谓一举两得。

不是所有的饭前都叫空腹，服药时间也有基本法。很多人认为饭前服药就是空腹服药，饭前就是还没吃饭，肚子空空的，跟空腹不是同一个意思吗？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饭前服药指的是进食前半小时左右服药，一饭前服用的药物有促胃肠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利胆片、痰液溶解剂等。空腹服药指的是进餐2到4小时之后服药，保证吃到胃里的只有一药。一空腹服用的药物有驱虫药、滋补类中药、盐类泻药、氨磷酸钠片等。胃本身是一个中空的囊性器官，主要功能就是暂时储存食物进行初步消化。成人的胃一般能容纳1到2升的食物，饱餐后食物可以慢慢的由胃进入小肠。进食时，食物对于各种感受器的刺激都能反射性的引起唾液、胃液、胰液、胆汁的分泌。胃胆囊活动的变化以及胰岛素的分泌为消化食物做好了准备。正常人每日分泌胃液的量是 1.5到2.5升，主要成分是盐酸、胃蛋白酶、粘液、内因子等。进食一支胃液后，盐酸排出量大概是0到5毫摩尔每小时，在进食和药物的刺激下，这一数值可以达到20到25毫摩尔。空腹时胃液的 pH 值只有 0.9 到 1.5 左右，饮水或者进食后 pH 值可以上升到 3.0 到 5.0。 由于胃液的 pH 值呈酸性，有利于弱酸性药物的吸收，不利于弱碱性药物的吸收，因此进入胃内的药物按吞咽的先后顺序分层排列，先入胃的食物与胃壁接触，后入胃的食物进入胃腔的中心，暂时不与胃黏膜接触。因此易受胃酸影响的药物一餐前服，对胃有刺激的药物则一餐后服用。服药前一定要看清药品说明书，按照药品说明书用法用量或注意事项栏的要求来服用。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英雄们出生的时候都经历很不平凡。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又是谁呢？在天寒地冻的荒原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响亮的哭声。循声望去，发出声音的是一个健康红润的婴儿。这哭声显得格外的刺耳，不光引来了路人驻足，还吸引了一群大鸟。只见这群鸟围着婴儿盘旋许久，用羽毛覆盖孩子被冻得冰凉的身体。被哭声吸引而来的人们都在一旁惊叹，这可真是个福大命大的孩子，莫非是有什么神灵暗中保佑他吗？人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在此之前啊，这个孩子刚刚经受过一次生死考验，他被自己的父母扔在一个窄窄的巷子之中，这个时候刚好有一群牛羊要路过，这牛啊羊啊眼看就要踩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却纷纷停下了脚步，小心翼翼地从他的身边绕着走，而且啊还有牛羊干脆停下来在他的身边守护着他，给他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生怕他受到伤害。之后不久，他又被父母扔到了深山的丛林之中，可谁能想到这一天刚好赶上有人要砍伐这片树林，发现并且救活了这个孩子。刚刚出生就不断接受九死一生的考验，是什么样的狠心父母？他们为什么一定就要置他于死地呢？原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江源是帝喾的正妻。有一次他外出郊游时，因为踩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才怀孕生下了这个小孩。江源觉得这个孩子会带来厄运，于是在孩子出生之后呢，就一心想把他丢弃掉。但是啊，前面所说的一连串神异的事件让他改变了看法，他认真想了一下，决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长大。为了纪念他不平凡的身世，给他起名叫弃。这个弃从小就爱钻研各种农作物的培养和耕种，从小玩的游戏就是栽树种地，时间长了呀，他对每一块土地的特点、各种农作物的特性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刚开始人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很奇怪，慢慢的人们发现他种的作物总是长得更好，打的粮食也是更多，所以周围人呢也都愿意跟着他学。他慢慢的探索，一边改良耕种技术，探索土壤的特性，一边呢筛选良种，并且把那

些吃不完的粮食储存起来。谁也没有想到，到了商汤的时代，竟然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旱灾。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契拿出了自己之前储存的粮食分给大家，人们才得以活命，整个氏族才顺利渡过难关。这是华夏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关键时刻。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观念也逐渐得以确立。定居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个三次被扔掉的孩子，后来也成了中华民族公认的文化英雄，人们称他为后稷。后来取代了商文化的周人就认定啊，这个后稷就是自己民族的始祖。这位华夏农神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不仅是耕种的技术，还有对于气候历法的观察和实践。他夯实了周人崛起的基础，也扎下了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七十集，豪山的一家小客栈里，吴好和阿丽化妆成难民的样子，阿丽头上围着一条大布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吴好说，
10: 咱们分头行动，我去鼓动难民，与其等待施舍，不如抢了周公粮仓的粮食。你潜伏在难民里见机行动，只要难民一乱，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先找准机会干掉范民。至于西施嘛，看情形再定。
9: 阿丽扒了扒眼前的布巾，
11: 大人，那些难民有胆抢粮吗？
9: 吴好信心十足的道，
10: 你忘了饥寒气盗心，他们都饿成那样了，还有什么不敢？
9: 阿丽道，
11: 那倒是。
9: 说着他拿起了剑。吴好按住他的手道，
10: 不能带剑，太显眼，还是用那两把匕首吧，藏身上方便。
9: 他将一把匕首递给阿丽，自己往身上藏了一把。临出门前，吴好郑重地叮嘱道，
10: 阿丽啊，或许今日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要好好把握呀。
9: 阿丽道，
11: 嗯，一切听大人指挥。
9: 两人都被对方眼中闪露出的忠勇壮烈而感动。朱公庄园墙外有一大块空地，如今已成了难民的营寨。庄园门口的粥棚还在不断地熬着粥，饭里带着下人在空地的北面用树枝和高粱秸加了一面寒墙，为难民们挡风。难民中的那位宋国老者过意不去，他招呼着几个年轻人过去一起帮忙。饭里向老者打着招呼，
1: 听老哥口音像是宋国人吧？
9: 老者说，
10: 是的，我是宋国来的，名叫槁木。哎，兄弟，你是不是这个大户的管家呀？你们主人真是一个大善人，给这么多人施粥。
9: 一个下人正想纠正，范蠡笑着说，
1: 我不是管家，是帮工，其实这是应该的，粮食不就是养人的吗？能救人也就物尽其用了。
9: 槁木感动的道，
10: 哎呀， 连帮工都如此仁义明理，难怪这个大户会兴旺啊。
9: 范蠡哈哈大笑说，
1: 哈哈哈哈，老哥呀，你这话应该讲给君王听，以仁德之心治天下，必得人心。正所谓得天下者得人心也。
9: 高木亲近地望着他，
10: 兄弟不像帮工，倒真有宰府的心怀学问呢。
9: 范蠡笑得更开心了，他逗老者道，
1: 老哥回去不会向宋王推荐兄弟吧？
9: 高木认真的道，
10: 我王若是能得兄弟这样的人辅佐呀，宋国定当兴旺，到那时老朽也就无需离乡背井的跑到府上行乞了。
9: 苍老的声音中流出了无尽的凄凉。范蠡道，
1: 人生在世，谁也难料会遇到什么灾难，老哥不必难过。
9: 他看了看老者说，
1: 看样子老哥也不像一般百姓呢。
9: 高木经范蠡一问，更是悲从心中来，他停了一会儿才说，
10: 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不说也罢。
9: 说着他竟老泪纵横起来。范蠡十分同情地走近他，
1: 老哥，人海茫茫，我们也是难得一遇啊，难道你……
10: 老朽也读过一些诗书，按读书人之风，是宁肯饿死故土，也不会沿街乞讨的，可儿孙不肯，非要拖着老朽出来找饭吃，这才落得举家流离。
9: 说着他又长吁短叹起来。范蠡道，
1: 你的儿孙说得对，孝顺呐。等这饥荒过去，老哥若愿留下，朱公庄园会欢迎你的。
10: 你能做朱公庄园的主？
9: 范蠡笑了笑，
1: 我家主人最爱读书人，他想办学，当然希望有学问的人能留下来。
9: 高木入神地注视着范蠡庄园，暮色中朱公庄园显得神圣而温馨。坐在难民中的补好看着范蠡与老者有说有笑的，不知他们在谈着什么，他忍不住对身旁的难民说，
10: 范蠡粮仓的粮食多的是，我们与其等他那点粥，还不如去抢他的粮呢。
9: 他身旁那人并未答话，倒是角落里冒出一个嘶哑的声音，
12: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多抢些可以保三天。
9: 另一个声音气愤的道，
13: 哼，你们留点德行吧，我们走过这么多地方，有谁像朱公庄园这样没日没夜的施粥？穷也不能不讲良心。
9: 几句话说的众人都噤了声。坐在另一群难民中的阿丽用一块布巾紧紧包着他头部和上半身，他对旁边人说，
13: 这里风大，晚上说不定有多冷呢，我们不如到商铺那边去躲躲风。
9: 说完他就起身带头朝粮仓方向走去。见很多难民跟了过来，阿丽佯作跌倒，后面的人就走向前去。他们还没靠近仓库，一时就过来拦住了他们，
10: 请大家到庄园那边去吧，那里喝粥方便。
9: 阿丽不做声响的朝大家使了一个眼色。一个难民说，
14: 那边风大，这边房子多，可以避避风。
9: 一时说，
10: 晚上我们会给大家烧火取暖，大家聚拢些，

0: 又将下午陶凹收购的草药拿来灯下辨认。想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惹儿，而惹儿却至今下落不明，他忽然心烦意乱起来。方南放下手中的药草，站到窗前，凝神望向窗外。夜色中，干枯的柳枝正在随风飘荡着。想想自己又何尝不与这柳枝相似？从小跟着大哥，每遇疑惑都有大哥为他排解。如今远离兄长，他就如船入大海，茫然无舵。来到秦国，眨眼已过数月，惹儿还是渺无音讯。长此下去，如何向大哥二哥交代？他回头看了一眼案台上的药，似乎已经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古怪的药方之中。此时陶凹端着一碗水进来。
1: 三掌柜，来喝蜂蜜水吧。
0: 方南突然想起什么。陶凹，你将人家的蜂箱拿过来，那些蜂儿吃什么呀？陶凹笑了道，
1: 嗨，他们自有生存的法子。天冷的时候外面没有花，他们呀就躲在自己的窝里吃蜜呗。我拿蜂箱回来还不是为你取蜜方便。
0: 方南担心的道，他们要跑出来蜇人怎么办？
1: 不怕，我已经从养蜂院那里学了几招。
0: 陶凹正要得意的说下去，突然传来一阵急急的拍门声。陶凹打开店门，见是宫中车夫。车夫说三王子犯病了，请方南即刻进宫。方南连忙拿起药随车夫走了出去。夜色被山风刮得越来越浓，篝火四周围满了难民，熊熊火光映出难民们愁苦麻木的脸，这一张张脸逐渐变得激愤难耐起来。吴好和阿丽在难民中挑动蛊惑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被他们说得蠢蠢欲动起来。他们说，
2: 我们不能再这样日日夜夜的等他们施舍了，抢吧。
0: 高木听到后不露声色的在怀中熟睡的孙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孙子大哭起来。高木将孙儿递到儿子手中说道，
2: 孩子没吃饱，饿得睡不着，我厚着老脸再去讨碗稀粥来吧。
0: 高木走进粥棚，对惠游悄悄说，
2: 我有要事要告诉你家主人。
3: 老伯，有什么话告诉我就行。
0: 高木看了看他，
2: 你一个女人家怕是撑不起这样的大事，快带我去见你们庄园的主人吧，晚了要出大事了。
0: 惠游连忙放下手中的勺子，带他走进门去。方南来到麒麟宫时，三公子已满头大汗的躺在床上，西夫人正急切的等着他。一见方南到来，他几乎像见到救星一样。方南对西夫人行过拜见礼后，就急着查看三公子的病情。之后他吩咐婢女取来半碗酒，将他研制的粉末倒进酒中，然后让公子喝下。三公子喝完药后，西夫人还是不肯让方南离去，方南便在厅堂等候。他看了看窗外，佯作无意的与一旁伺候他的侍女聊起天来。
4: 哎，那天我路经东南角的一座小院时，看到院里站着一位天仙似的姑娘，不知是位公主还是王妃啊，这宫里的美人可真多呀。
0: 侍女瞥了他一眼说，
3: 看样子你还老实，怎么也如此啊。
0: 他打住后面的话，只是抿着嘴笑。方南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正想再问，却听得西夫人在里屋失声大叫。方南和侍女闻声同时朝里屋跑去，进得屋内，只见三公子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方南立即掐住他的人中。西夫人惊慌地问道，
5: 方才你给他吃的是什么药？从前他从来没有发过之后接着又复发的情形。
0: 接着他慌中有危的，
5: 本宫并不知道你的来历，他若有个好歹，你别想脱身。
0: 看着他的神情，方南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滴。侍女给他递来一条方巾，方南顾不上擦，却急着给公子擦去满头大汗。然后他又叫侍女取来热巾。

0: 给公子敷上。一刻功夫后，公子平静下来，他像经历过一场生死搏斗似的，已显得精疲力竭。夫人叫他，他也无力回答。方南这才从惊慌中解脱出来，他强作镇定地说，
1: 让他歇一会儿吧。
0: 他不敢离开，西夫人将他让到厅堂，他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再也无心聊天了。约莫一个多时辰之后，公子醒来了，一直紧张守护在床前的西夫人大舒一口长气，让侍女叫方南进去。方南走进屋内，见公子脸色已经好转，而且还说想吃东西，明白药已见效。平静下来的西夫人向方南投来褒奖一笑，之后吩咐侍女赏给方南一大包丝绸珠宝。方南谢过西夫人说，
1: 看来这药是见效了，既然见了效就得接着吃，刚吃下的药是治标，平时应以治本为重，明日小民会配置好药送进宫来。
0: 西夫人点点头问，
2: 如何才能治本？
0: 方南告诉他，
1: 若要治本，先要以健脾化痰、补益肝肾为药，后要以养心安神为辅。
0: 西夫人信服地点着头。
1: 方南又说，公子的身体还需长时间调理，长此以往，小民每日进宫都要烦娘娘派人接送，未免太麻烦了，不如娘娘给小民一个令牌，小民配好药后自己送来便是。
0: 西夫人听了说道，
2: 如此也好，本宫会去给你要一个令牌。
0: 槁木带着敬畏之心，随惠友走进了朱公庄园。他本以为能以如此慷慨之态施粥的大户，日子过得即使不如公子王孙般奢华，也会气象不凡，没想到庄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简朴平常，毫无奢华之气。庄园里的人不多，没有一个穿绫挂缎的闲人。进了客厅，槁木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乱坐。邹图氏亲自给他倒水，槁木正想问庄园的主人是否都出去了。惠游介绍说，
3: 这是二爷夫人，你先坐会儿，我去叫老爷。
0: 槁木呆呆地接过水碗，邹图氏笑笑请他随便坐。槁木这才回过神来，他细细观察着邹图氏和一个正在收拾屋子的婢女，他们果然不同。邹图氏虽然穿着粗布衣衫，神态却显得端庄大方，言行间带着一种主人的自信与威严，婢女虽也自由自在，对主人却恭顺有礼。槁木还没来得及多想，范蠡出来了。槁木见了他，高兴地说道，
4: 哦，兄弟，你也在，我来见你家主人，有要事相告。
0: 范蠡笑着说，
5: 老哥有什么事要告诉兄弟啊？
0: 槁木笑了笑道，
4: 一会儿等你家主人来了再说吧。
0: 范蠡大笑道，
5: 老哥还是信不过兄弟啊，兄弟既是庄园的主人，又是帮工，有话就说吧。
0: 槁木这才惊醒过来，他慌忙失礼说，
4: 原来兄弟就是恩公啊，这。
0: 范蠡连忙回礼说，
5: 哎，兄弟就是兄弟，没有恩公。哎，老兄坐。
0: 槁木坐定后，范蠡问道，
5: 老兄有何见教？
0: 槁木回过神来说，
4: 见教不敢，老朽只是要告诉恩公，有人正煽动难民抢你的粮仓，你还是早些防范为好。
0: 范蠡笑了笑，
5: 我的粮就是大家的粮，他们抢不走。
0: 槁木焦急的道，
4: 事情紧急，说不定现在就……
0: 说着他又向墙外望去。范蠡说道，
5: 谢谢老兄啊，你这一说，我这心中就有数了。
0: 槁木转身就走，他是真的不理解，这个庄园里的人，难道他们以为给难民施了粥就可以放心睡觉了？范蠡跟在后面留他，
5: 老兄， 你就留下。

0: 下来住吧，事情不会那么糟糕的。
1: 高木头也不回地走出庄园。高木以为范蠡不相信他的话，他沮丧地走出庄园后，又坐于儿孙身旁。儿子见他一脸不快，问道：父亲，没讨到粥吗？高木叹息一声，摇摇头。儿子见老父如此丧气，不禁一腔愤怒地说：哼，别神气，看他的粮仓还能保住多久。高木瞪了儿子一眼，低声说：
2: 逆子不可以以德报怨。
1: 他的话音未落，范蠡亲自带着下人抱了一些木柴放在火堆旁边，让难民自己添加，并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止火灾。高木看着范蠡，真希望他能拿出一些防范措施来，哪知他添了木柴后人便不见了。补好阿力看着范蠡带人出来往火堆前添木柴，便紧缩人堆中不敢吭声。待范蠡走后，阿力凑到补好身旁悄悄地说：
2: 粮仓那边有人把守，不让人过去。
1: 补好恨恨地道：
3: 他范蠡势力再大，又能有多少人为他卖命？我们没有退路了，错过这次机会，不知又要等到何时。
2: 阿力道：那我们就动手。
3: 不，光靠我俩远远不是范蠡的对手，如今我们正好借助灾民的力量。
2: 阿力道：好，我们分别去三个火堆旁鼓动难民们准备抢粮。
3: 对，你去那边，这两个归我，告诉他们别慌，攒足了劲儿，我们等到四更一起动手。
1: 阿力答应着去了，可他们鼓动来鼓动去，难民们却想法不一。大多数难民的心情如火苗一样摇曳不定，他们内心感恩于朱公庄园的善举，却又抗拒不了难熬的饥饿与蛊惑。高木身在其中，越来越焦急难安。他对那些听了补好蛊惑的难民说：
2: 主公可是难得一遇的仗义疏财之人呢、啊。我们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涉灾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专题调度，加强系统化业务培训，确保报灾流程统一规范，细则执行，不留盲区。要组织干部深入村屯林场、受灾点位，指导基层单位开展灾情核查，为全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救灾与减灾处置工作，落实包保责任，限期完成修缮，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损失。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具备条件的受灾群众返家。要加强涉灾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防止过时灾情信息混淆公共视听，误导舆论。要全面复盘防汛工作，精准定位低防险工弱段、低洼易涝点位，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董文琴强调，各县市区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卫健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环境消杀，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对受灾家庭进行摸排，做到困难早发现，救助早跟进，兜牢民生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防

0: 防灾减灾能力。市领导陈旭、陈岩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八月三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董文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报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实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确有困难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市民有呼，我有所应。董文琴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按照五个法治化路径，集中力量化解一批群众急难愁盼事项，确保依法依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网格作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做到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减存量、恶增量。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进行初心使命，以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八月一号至二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苑方江与防汛抗洪救灾一线实时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强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做到信息畅通、分级响应、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全面开展核灾查灾，摸清受灾情况，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系统总结复盘，深入剖析防汛抗洪救灾中暴露的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减、救专业化水平。在南岔县陈民镇华阳村地质灾害隐患点三角洲汇合口，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实地查看西南岔河与汤旺河汇合处水势变化。他强调，要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密河堤巡查频次，前置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高效处置。在大庆山县朗乡镇彩虹桥、玉园小区、松乐园小区，苑方江实地查看河道内洪水冲击杂物清理和小区排涝清淤工作进度，向兴业驰援的中国安能集团抗洪抢险队伍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要集中力量加快清理河道内淤积杂物，全力抢排小区积水，加快推进清淤、环境整治、消杀防疫等工作。在朗乡镇小白社区达里村，苑方江实地查看供电线路受损情况，向正在开展抢修作业的电力部门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要争分夺秒推进受损线路抢修，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供电，要统筹应急和长远、高标准维修受损电力设施，不断提高线路防洪抗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供电根基。南岔县融媒体中心保建英、张强、秦娇娇报道。八月二号傍晚，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启幕，来自外地的游客与市民相聚林海星空下，共赴森林音乐盛宴。当夜色降临，南岔县梧桐小镇荧光成海，星空作幕，来自黑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晓、刘爽联袂主持，迅速点燃了开幕式现场氛围，演出在有氧乐队活力四射的暖场表演中拉开帷幕，省内外许多知名歌手依次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如南岔、小城故事、 沧海一声笑、天地龙鳞等精彩节目，经典与原创交织，民乐与流行碰撞，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间，饱含南岔本土风情的原创曲目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台下观众热情洋溢，随节拍挥手跟唱，整个小镇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当天梧桐小镇还举办美食一条街、文创展等助演活动，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贡献了地道特色美食和文旅文创产品。哈尔滨游客李想：
1: 第一次在大森林里边听音乐，这感觉十分太美妙了，而且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空气清新，十分凉快，在这里欣赏林海美景、听音乐、品美食，这感觉实在是太惬意、太舒适了。
0: 本次音乐季活动自8月2号开始，延续至10月7号，共计16场精彩演出将轮番上演。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进入夏季旅游黄金窗口期，依托22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释放生态文旅魅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休闲，景区沿线特色餐饮人气兴旺，浓郁林区烟火气不断丰富避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林都清凉避暑城市名片。盛夏时节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适度适宜，体感舒适，绝佳的避暑环境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人气的持续集聚有效激活了周边餐饮消费市场。佳木斯游客张晶：
2: 我们从佳木斯特意来到溪水，这里的风景特别美丽，还非常凉爽，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饭菜还好吃。
0: 溪水养顺农家院负责人刘同涛：
3: 避暑旅游旺季到来，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用好本地食材做特色农家菜，让大家在凉快避暑的同时也能吃到地道的伊村美食。
0: 各家餐饮商户立足林区本土特色，依托天然山野食材推出山野菜、农家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的林区风味广受游客好评，商户们抢抓旺季机遇，诚信经营，优化服务，用特色美食补齐避暑旅游链条，丰富游客夏日出行体验，助力宜春22摄氏度清凉避暑城市品牌持续出圈。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葛冲报道。随着乌翠之夏系列文旅活动持续升温，美食街区热闹开市，人气高涨，为切实规范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市场价格环境，乌翠区以精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夜间经济，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放心、舒心满意消费。入夏以来，乌翠之夏美食街区各类特色小吃品类齐全，业态丰富，成为群众休闲打卡、夏日消费的热门去处。为守住舌尖安全、规范经营行为，乌翠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街区巡查管控，坚持低价不低质、惠民更安心的管控原则，始终保持监管标准不放松，整治力度不减弱。检查人员重点对商户食材进货溯源、储存保管、现场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持证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与此同时，乌翠区持续强化街区价格秩序管控，严格督促所有商户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做到价目清晰、公开透明，严厉杜绝随意涨价、隐形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经营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以贴心服务护航文旅消费，让街区既有热闹烟火气，更有安心公信力。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嘉荫县持续开展白内障公益复明惠民活动，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感。本次公益活动由嘉荫县慈善会统筹，联合多部门与绥化明远眼科医院携手开展活动，全程打造术前筛查、定制手术、术后复查指导的闭环便民服务，在嘉荫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服务点位，为群众提供视力检测、眼部基础检查、晶体参数测量等一站式服务，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疗团队开展免费复明手术，术后医护人员逐一为患者复查眼部状态，细致讲解康复要点，全方位筑牢术后康复保障。市民王海：
4: 爸妈一起来做白内障，做得非常好啊！以前嘛眼睛是模糊的，现在一看锃亮锃亮的，烂麻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太好了。
0: 据了解，

0: 县已连续15年开展公益白内障惠民活动，累计惠及辖区千余名群众，切实将慈善惠民、医疗为民的服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见、可享的民生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活动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已占全球上市海洋药物总品类近30%。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25年，我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实现增加值996亿元，同比增长6.1%。目前，我国已建成近6万株规模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藏库，发布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首个国际标准。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搭建海洋加金融对接平台等举措，持续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江西滕王阁景区推出的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引发热议。根据活动规则，游客需先后通过2轮考核，第一轮必考王勃《滕王阁序》，第二轮晋级挑战韩愈《新修滕王阁记》与韦阙《重修滕王阁记》，智能系统评分均达80分以上，即可获得景区终身免票资格。即便第二轮挑战失败，当日呢也可以免票入园。此次活动并非景区首次试水知识换门票，自2021年9月起，背诵滕王阁序免当日门票的活动已常态化开展，截至2025年底，累计有22万人次成功通关。本次升级为终身免票，考核篇目从1篇增至3篇，既是活动难度的提升，也是景区传播传统文化的诚意体现。事实上，背诗免票早已不是个别景区的创意玩法，正成为全国多地文旅融合的新抓手。山东曲阜自2023年起推出背《论语》免费游三孔，10分钟内背诵30条即可免票游览孔府、孔庙、孔林，已吸引数万名中外游客参与。四川广元剑门关的背《蜀道难》免门票已成为活动招牌。仅2025年国庆前5天，就有近8000名游客通关免票。成都杜甫草堂的挑战难度更高，1小时内背诵83首川渝相关的古典诗词，即可获得终身免票资格。活动预约已排至2027年。这股风潮已上升至省级政策层面。2024年以来，江西打造诗。

0: 江西品牌，全球大中小学生通过云游江西小程序申领学子卡，背诵诗词通关即可免票游览省内的百家景区，还能兑换文创礼品。文旅行业专家分析，此类活动是景区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的典型探索。景区让渡门票收益的同时，既收获了话题流量，也实现了文化传播。游客不仅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更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真正实现了景区人气与文化底蕴的双向赋能。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仅花1000元就能参加专属的出境游，还能享受保险公司客户福利。不少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常被这类客户回馈之旅吸引。这看似划算的福利背后，暗藏怎样的营销陷阱？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直指部分保险机构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的旅说会，通过不当手段诱导消费者冲动投保，严重侵害合法权益。监管部门公布的真实案例显示，寿险老客户王老先生投保累计超50万元后，受邀参加1200元的专属感恩回馈6日出境游。出行后，老人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呢，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险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这类低价游加保险营销的模式暗藏四重风险：一是捆绑投保造成了财产损失，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投保强制绑定，刻意烘托紧迫感，诱导消费者仓促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产品。后续呢，易出现缴费压力大、保障不符预期等问题，退保还需承担高额费用，涉嫌侵犯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二是虚假宣传引发维权困境，部分宣讲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隐瞒风险，消费者若未留存宣传资料、录音录像等证据，后续发现权益与宣传不符时，往往举证困难。专家建议，消费者可对口头宣传全程录音，投保后尽量在有预期内行使无条件的退保权利，可直接有效避免损失。三是违规输送，利益碰触监管红线。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投保人承诺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这类赠旅游的行为本身呢就涉嫌违规，消费者还可能遭遇销售人员无资质、假保单、非法集资等风险，最终呢理赔无门。四是服务质量及信息安全隐患多，此类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形成容易缩水，还可能通过长时间的封闭宣讲洗脑，消费者参会时需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遇低价保险游务必提高警惕，购买保险需选择正规渠道，切勿因小恩小惠冲动投保。监管部门也需加大对这类营销乱象的查处力度，依法追究机构及相关人员责任，将违规行为与机构信用评级挂钩，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加速走进养老机构，不仅重构了传统的照护模式，成为智慧养老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有效缓解了养老行业长期存在的人手短缺痛点。当前养老机构智能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深圳春轩茂龙岗区养老护理院是行业内的改造样本，通过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带等设备，在充分保护老人隐私的前提下，可无感监测老人翻身、离床、跌倒等状态，异常情况秒级推送预警， AI 系统自动梳理老人全周期的健康数据，提前识别慢性病的发病风险，依托鸿蒙系统汇总全院人力能耗、老人动态、服务台账等运营数据，经智能分析后优化人员排班、能耗管控、物资调度，实现了精细化、科学化的运营决策。这样的智能化改造正在全行业快速推进，目前 AI 设备、养老机器人、物流网等智能硬件及配套数字化管理体系正逐步成为养老机构的标配，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生活服务、运营管控等各类场景。锦星康养计划升级数字平台，搭建 AI 驱动的智能运营体系，自动识别老人安全及医疗风险。普祥健康搭建 AI 算法驱动的数字化平台，整合用药、体检等多维度数据，构建从疾病预防到康复调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建设统一数据中台支撑，精细化运营。老龄化加深，人工成本上涨，照护需求多元，多重因素导致传统养老模式迭代升级。养老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爱讯科技市场部总监李哲明介绍，公司研发的养老物联网平台可适配超1000款的智能硬件，已服务3000余家养老机构。智能技术既能为机构精简人力、降低运营负担，又能扩容服务供给，有效激活银发经济。 AI 赋能的实际价值已在落地场景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浙江湖州打造一床一码 AI 加数字照护监管模式，通过分析床位使用率、护理员工作量等数据，可预判入住需求，优化人员排班。吴兴区同乐养护院用物联网设备替代人工巡更，年节约管理成本约10万元。北京北苑老年公寓此前近30%护理人力耗费在纸质台账记录上，引入智慧系统后，护理员通过移动终端即可完成电子化录入，工作效率提升40%，人力成本降低15%。不过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供需适配是当前的核心痛点，养老智能产品要实现深度落地，核心还需围绕老人真实需求与机构运营场景优化适老化适配，才能真正让技术为养老服务赋能。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有些人习惯在每天早晨时喝一杯果汁，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对改善情绪有一定作用。研究人员从纽卡斯尔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招募了42名健康的成年人，年龄在18岁至65岁之间。所有参与者在研究开始时，每天摄入的果蔬均为2份或更少，且大约1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持续干预4周后，研究结果显示。

试，饮用纯果汁或水果奶昔组的易问卷得分明显的低于对照组，说明其情绪较好。吃完整果蔬组的抑郁得分也低于对照组，但差距不大。喝果汁虽然摄入了更多的游离糖，但其在4周内并未带来可检测到的代谢变化。该研究表明，对于果蔬摄入量较少的成年人来说，每天一杯纯果汁或水果奶昔，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果蔬摄入的不足，同时呢，改善情绪。未来还需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试验来确定这些效果是否能够持续。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

0: 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

0: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

0: 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

0: 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7: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0: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7: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7: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

0: 子在更深的地方。
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3: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6

0: 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7月31号暴雨影响，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11公里处路段小桥被水流冲击导致坍塌。董文琴来到现场实地查看，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0: 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鳟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青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和河道水势、桥体安全情况，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重中之重，要强化24小时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河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在铁路宾馆临时安置点，董文琴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做好卫生防疫和食品安全工作，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应急、气象、水务等部门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日前，伊春文旅局赴哈尔滨工业大学参加省文旅厅联合哈工大举办的首届高校赋能文旅创意孵化营，借力高校文创资源，助推林都文旅提质升级。本次活动搭建政企校对接平台，汇聚全省文旅单位、文创企业与高校设计团队，设置开幕式、文创市集、座谈交流等环节。我市参会旨在对接高校创意人才，学习 IP 打造、年轻化文创开发经验，补齐本土文创创意不足，转化薄弱短板，洽谈校地长期合作。伊春坐拥高覆盖率林海、红松、北辰乡、恐龙文化等独特资源，已形成画皮非遗手作、森林 IP 伴手礼、林下产品文创包装、林间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文创体系。活动现场，我市团队观摩高校原创设计作品，重点推介伊春资源，围绕森林文创共创、数字文旅开发、文创实训基地共建开展对接交流。下一步，我是将梳理本次对接资源。

0: 推动校园创意落地临海，把小兴安岭生态优势转化为优质文创产品，持续丰富林都礼物矩阵，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品牌。7月30号，闪亮市生态意景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在伊春森宫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举办。活动由伊春市公安局主办，伊春森宫集团、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参与，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汤旺县林草局、汤旺县自然资源局、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多家合作单位代表齐聚景区现场。市公安局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致辞，伊春森宫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宣布小程序正式启动。汤旺河临海奇石作为 5A 景区，全年接待大量游客，以往景区生态管护、游客应急处置、安全隐患排查仅依靠民警与景区职工线下巡查，存在信息传递不及时、应急处置链条长、社会群众缺少参与渠道等难题。为深化警企协作，践行宠客服务理念，打通公安、森宫、景区数据阻隔，多方协同研发推出闪亮市生态意景小程序。小程序集成生态科普宣教、林区隐患线索上报、游客应急救援救助等多项实用功能，搭建起全民参与生态保护、景区平安共建的数字化平台。小程序落地运行，为景区生态管护、旅游安全管理带来全新抓手。一方面，实现游客求助一键响应，山林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公安、森宫、景区多方力量线上同步接收信息，线下联动处置，大幅提升巡护救援效率。另一方面，创新推行化游客为意景模式，游客在观光游览途中若发现破坏林木、损伤石林、游览安全风险等问题，或是遇到人员走失、身体不适等困难，都能通过小程序快速反馈，让广大游客从生态受益者转化为生态守护者，从旅游服务接收者变身为平安共建者，有效扩充林区全域管护力量。据悉，启动仪式结束后，全市各景区和警务室同步开展线下推广工作，在游客中心、景区出入口等人流集中区域安排民警与景区工作人员引导游客扫码注册。活动当天小程序注册人数超2000人，景区同步设置全季护游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展板展示景区全年全域巡逻、游客暖心救助、林区交通保障、游园矛盾调解等常态化护游工作，全方位展现森宫景区守护绿水青山的日常工作。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垂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2: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不管
7: 不管
8: 挺住！
9: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0: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1: 1、2、1，听打准！
9: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3: 敬礼！
9: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12: 致敬新中国，
9: 我们都是奋斗者。

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2: 2026年7月29号11时许，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全程登山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84岁高龄游客在登山途中突发晕厥，伴随手指抽搐、全身无力等症状，情况十分紧急。险情救市命令，景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溪水公园警务室求助，警务室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方案，执勤民警兵分两路，一组火速驱车前往事发点位，联合景区工作人员携带担架上山转运游客，另一组同步对接120急救中心与景区医务室，在山下等候接应，打通救援通道。抵达现场后，景区工作人员与民警密切配合，小心翼翼将老人转移至担架，平稳转运下山，送入景区医务室。医护人员迅速为老人测量血压，使用急救药物开展紧急救治。经过及时抢救，老人慢慢恢复意识。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为全面排查隐患，民警耐心与家属沟通，建议前往医院做系统性检查。随后民警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协助家属将老人安全送上120急救车辆，转运伊春市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经核实，老人张女士84岁，北京市居民，随家人自驾来伊春旅游，因在景区登山体能消耗过大，导致登山途中突发晕厥。整场救援响应迅速，衔接顺畅，从接警上山转运、紧急施救到对接医院，形成完整闭环，警警联动牢牢守住了游客生命安全底线。溪水公园始终坚守安全服务底线，常态化储备急救药品、 AED 等应急物资，定期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演练，全力高效处置游客突发身体不适等各类险情，全方位筑牢游客游览安全屏障。
3: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4: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3: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5: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3: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感谢您在这个盛夏选择来到林都伊春赴一场清凉之约。近期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对部分户外景区的游览安排做出了临时调整。不过请您放心，伊春的精彩并未按下暂停键。在此期间，我们的室内场馆类景区依然正常开放，并且已经做好了迎接大家的准备。伊春森林博物馆在这里读懂伊春的林都之名，了解小兴安岭亿万年的森林演化历程，感受红松故乡的生态底蕴与林业故事。伊春市博物馆，走进地质奇观的世界，您在这里可以看到白垩纪时期的黑龙江平头鸭嘴龙骨架化石，

第四纪猛犸象和披毛犀化石还能了解伊春地区矿产资源和地质发展历程。红松体育馆冰壶体验中心，小朋友们可以来这里体验冰上国际象棋的魅力。您可以了解冰壶规则，亲自上手投一投，感受冬奥项目的乐趣。美家木艺创意园，走进木艺的世界，看一块普通的木材如何在匠人手中变成精美的艺术品，了解伊春独具特色的木艺文化和制作工艺。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同样是感受木作文化的好去处，孩子们可以动手体验，在研学中收获知识和快乐。九星洞藏文创园，您可以走进洞藏车间，品鉴蓝莓、花青素等林区特色产品，在清凉的洞藏环境中感受伊春森林牧场的独特魅力。那么除了以上这些，我市其他县市区的博物馆等室内场所也在正常开放，欢迎您前去参观体验。这些室内场馆凉爽舒适，安全有趣，同样能让您和家人的旅途充实而难忘。您依然可以走进这些地方，深度了解伊春的林区文化、恐龙文化和工匠精神。此外，如果您在行程中遇到任何困难，或者不知道如何重新规划路线，我们特别开通了文旅局长直通服务，您可以直接拨打10位县市区文旅局长的电话，他们会亲自为您协调安排，帮您把这一天的行程重新规划得妥妥当当。我们深知临时的调整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对此我们诚恳致歉，也由衷感谢每一位游客的理解与包容。我们会全力做好已经预约订单的票务退改等服务保障，确保您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景区的恢复开放时间，我们将根据实时天气和汛情变化，联合相关部门动态研判，一经预警解除，予以开放。风雨总会过去，但伊春的绿意和热情一直都在。愿您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依然能够遇见惊喜，收获美好。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您随时联系我们。伊春始终在您身边，祝您旅途愉快，平安顺遂。伊春市文化和旅游局，2026年7月31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5年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电动汽车充电桩 CCC 认证8月1号起强制实施。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经国务院批准，依据有关部门规定，社保基金会受托管理养老基金，社保基金会坚持并持续丰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谨慎稳健开展投资运营管理，忠实履行好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主体责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有关负责人说，当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权益总额29818.61亿元。在基金权益总额中，直接投资8381.10亿元，委托投资21437.51亿元。养老基金分为地方养老基金和风险基金两部分。数据显示，2025年末，地方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046.61亿元，权益总额29600。

0: 685.84亿元，风险基金资产总额165.13亿元，权益总额132.77亿元。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新华社消息，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加强战车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鄂尔多斯站在暖行驿站服务台常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通过广播推送高温预警和防暑提示，保障旅客温馨出行。国铁济南局开行新疆、内蒙古等多条热门方向旅游专列，为旅客提供快旅慢游、一线多景的高品质出行体验。其中，7月14号开行的鲁江童心非遗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旅游专列。国铁西安局管内各车站优化安检班制、备足人员，根据客票预售、列车开行实际，开足安检通道，科学设定旅客进出站流线，合理调整停售、检票、停检时间。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1号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CC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新华社消息，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据悉，中国第三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专业覆盖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检测等，拥有防疫抗疫实战经验。新华社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承载新疆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的新疆革命军事馆8月1号举行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主体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展品包括2.3万余件套馆藏文物、1500余件幅文献图片，以及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群众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该馆共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和一个专题展区，其中基本陈列主题为"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分4个部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兴疆使命任务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区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化对外开放，公众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参观。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7月31号发布的财报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价走高，这两家石油巨头二季度盈利暴增。数据显示，埃克森美孚二季度实现 145.25 亿美元盈利，大幅高于一季度的 41.83 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 70.82 亿美元。埃克森美孚表示，尽管中东冲突让埃克森美孚在该地区的上游业务遭受冲击，但排除中东地区后，该公司二季度上游产量为20多年来最高水平。雪佛龙公司财报显示，该公司二季度实现盈利120.72亿美元，大幅高于一季度的22.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24.9亿美元。葡萄牙海军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强化边境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万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 4.8 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鼓作气。公元前684年的春天，强大的齐国出兵攻打弱小的鲁国。鲁庄公认为齐国一再欺负他们，忍无可忍，决心跟齐国决一死战，便亲自率领军队前往应战。齐国进攻鲁国，也激起鲁国人民的愤慨。有个鲁国人叫曹刿，请求拜见鲁庄公，要求参加抗齐的战争。鲁庄公见他智勇双全，深谋远虑，就同意他一同参加战斗。齐鲁两军在长勺摆开阵势，准备大战一场。齐军仗着人多，一开始就擂响了战鼓，发动进攻。鲁庄公也准备下令反击，曹刿连忙阻止说：“还不到时候呢。”当齐军擂响第二通战鼓的时候，曹刿还

0: 是叫鲁庄公按兵不动。鲁军将士看到齐军张牙舞爪的样子，气得摩拳擦掌，但是没有主帅的命令，只好憋着气等待。齐军主帅看鲁军毫无动静，又下令打第三通鼓，但曹刿仍然按兵不动。齐军三次准备进攻，都不见鲁军应战，士气大减，非常疲惫，情绪顿时低落下去，认为鲁军不会再打了。士兵们纷纷坐下来歇息，队伍也开始松散下来。这时曹刿当机立断，对鲁庄公说，进攻的时机到了，下令反攻。鲁军阵地上响起了雨点般的战鼓声，早就摩拳擦掌的鲁军将士奋勇出击，像猛虎下山般扑了过去。齐军还没有来得及防备，顿时丢盔弃甲，四处溃逃。战争胜利后，鲁庄公疑惑地问曹刿，
1: 为何要在第三次击鼓后，我军才可以进攻敌军？
0: 曹刿解释说，
1: 打仗这件事全凭士气，对方擂第一通鼓的时候士气最旺，第二通鼓士气已经减退了一些，到第三通鼓士气已经泄没了，对方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却鼓足士气，用士气旺盛的军队去进攻松懈疲乏的军队，那当然能取胜了。
0: 曹刿又说，
1: 齐国军力不能低估，说不定会设下伏兵，诈败引诱我们。我看见他们逃亡时的车轮轨迹很混乱，而且战旗也倒了，说明是仓皇逃窜，没有预先埋伏兵力，我这才放心追击。
0: 鲁庄公听完这番解释后，恍然大悟，连连称赞曹刿想得周到。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个。首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一鼓作气，把握机会。正所谓气可鼓，不可泄，只有一鼓作气，保持高度的热情，并学会借力借势，才能将事情做好。凡事拖延，就不能够快速地掌握要点。其次，在做事情时，策略永远比蛮拼重要，好的时机也必不可少，并且应该注意观察。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民族英雄陈文龙。
1: 我们都听说过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南宋啊，还有一位抗元英雄，他和文天祥有着几乎一样的经历，中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后任参知政事，又因为同样顽强抗击元兵，最后以身殉国。这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名叫陈文龙。陈文龙是福建兴化人，公元1268年，陈文龙考中状元，然而他的学而优则仕之时，却是南宋王朝朝不保夕的危难之秋。公元1276年，陈文龙得知福州失守，立刻自掏腰包招募士兵死守兴化城。可是当时全城的士兵还不满1000人，这仗怎么打呢？陈文龙一面发动兵民守城，一面在城外的囊山寺设伏。当援军进入囊山脚下时，遭到陈文龙军队的突然攻击。

写诗与次子诀别，斗垒孤危事不知，书生守志事难移，自今勾度非无事，得死封疆是此时，虚信垒囚堪信骨，未闻烈士数降旗，一门白纸轮续北，唯有丹中天地知。之后陈文龙被押到杭州，他要求拜谒岳飞庙，当他以孱弱之躯蹒跚进入岳庙时，不禁失声痛哭，气绝而死，年仅46岁。疾风知劲草，国威见忠臣，后人把陈文龙与岳飞、于谦合称为西湖三忠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陈文龙正无愧为中国的脊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小时了了。东汉末期，北海地方出了一个很博学的人，名叫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从小就很聪明，因为家庭的影响，特别擅长辞令，年纪不大，已享有盛名。他十岁时跟他父亲到洛阳阳县，洛阳是历代帝王的陪都，因位于长安之东，称为东都。当时在洛阳的河南太守是很负盛名的李元礼，由于李氏的才名很重，因此在太守府中往来的人，除了他的亲戚，其余都是当时有才名的人。如果不是名人去访，守门的人照例是不通报的。小孔融很想见见这位大学者。一天，他来到李元礼的官府门前请求拜访，守门人见只是一个孩子，就打算随便把孔融打发走。孔融灵机一动，对守门人说，
1: 我是李先生的亲戚，他一定会见我的。
0: 守门人通报后，李元礼感到有些奇怪，因为自己并没有这样一位亲戚，不过还是决定见见孔融。李太守见到孔融后，就好奇地问，
2: 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0: 孔融回答道，
1: 我是孔子的后代，您是老子的后代，天下的人都知道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节的问题，所以他们是师生关系，所以说我和你也是世交呀。
0: 原来在中国历史上，与孔子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老子。老子本名叫李丹，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据说孔子当年碰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自称学生，谦虚地向李丹请教。李元礼的家里当时有很多宾客在座，大家对年仅十岁的孔融竟能这样博学和随机应变感到惊奇。正在这时，一个叫陈实的人来拜访李元礼。陈实也是一名有些名气的学者，在座的宾客将孔融的话告诉他后，谁知道陈实却不以为然，当着孔融的面随口说道，
2: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0: 意思是小时候虽然很聪明，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的。聪明的孔融立即反驳的道，
1: 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
0: 言下之意，陈实是一个庸才。陈实被孔融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后人将小时了了引成成语，来说明小孩子从小生性聪明，懂得的事情很多，一到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一个人从幼年起便显示出聪明伶俐的特征，固然可喜可贺，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和用心培养，最终也会变成一块无用的材料。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自是生性聪明，不肯好好学习，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沦为平庸之辈。此外，从小时了了和大未必佳连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 表面上虽是赞扬的话，骨子里却有可能是讽刺人、轻蔑人之意。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将这个成语用来称赞别人，否则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涉灾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专题调度，加强系统化业务培训，确保报灾流程统一规范，细则执行，不留盲区。要组织干部深入村屯林场、受灾点位，指导基层单位开展灾情核查，为全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可靠数据支撑。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救灾与减灾处置工作，落实包保责任，限期完成修缮，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损失。要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具备条件的受灾群众返家。要加强涉灾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防止过时灾情信息混淆公共视听，误导舆论。要全面复盘防汛工作，精准定位堤防险工弱段、低洼易涝点位，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董文琴强调，各县市区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卫健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环境消杀，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民政部门要牵头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对受灾家庭进行摸排，做到困难早发现、救助早跟进，兜牢民生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市领导陈旭、陈岩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中，董文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包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实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确有困难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市民有呼，我有所应。董文琴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按照五个法治化路径，集中力量化解一批群众急难筹判事项，确保依法依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和基层网格作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做到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打击违法信访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